0: 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0: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嘉靖26年，是一个极不平常的年份，其特别之处就在于那一年的科举。因为在这次进士考试录取的名单中，有着这样几个名字：张居正、李春芳、燕士丹、王士珍。张居正就不用说了，李春芳和燕士丹都是后来的内阁重臣，风云人物。而这位王士珍先生更是值得一提，此人是明代后七子的领军人物，引领文坛20余年，无人可比。而更具传奇色彩的是，据说他闲来无事，曾写就一书，书名《金瓶梅》。当然，王士珍先生啊，只是此书的作者嫌疑人之一，但此人名声之大，影响之远，可谓惊世骇俗。这是年头久了，要换现在啊，王先生就是超一流的明星人物。 而当新科进士们整齐列队，带着荣耀和笑容大步迈出大明门的时候，这四位仁兄正占据着前列最风光的位置。能走在队伍的前面，是因为他们有着足够的资本。李淳芳是那一科的状元，张居正、燕世丹都是庶吉士，王士珍更不在话下。他的父亲王玉是督察院右都御史，二品大员。在当时人们眼中，这是一群注定建功立业、名留青史的人。然而在那支队伍的后列，还走着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与前面那四位相比，此人着实不值一提。他家境贫寒，没有背景，考试成绩也一般，不是庶吉士。一般说来呀，这号人的最终命运呢，也就是外派县官，或是在六部混个职位，苦熬资历直到退休。历史是喜欢开玩笑的，这个被所有人忽视的人却最终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伟人。当李淳芳、燕世丹、王士珍这些昔日的风云人物被历史的黄沙淹没，被无数人遗忘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历史教科书都记下了他的名字，他的光芒只有张居正堪于比拟。杨继盛，即使再过500年，这个名字仍将光耀史册。杨继盛，字仲方，河北荣成人，正德5年生，家里很穷。杨继盛不但穷，还很苦，因为他7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父亲也被闲着，给他找了个继母。更不幸的是，这位继母也不是省油的灯，缺少博爱精神，没把他当儿子，只让他做杂役。在苦难的童年中，杨继盛开始成长。童工杨继盛的主要工作是放牛，他没有父母的疼爱，也没有零花钱，犯了错还要挨打。然而杨继盛没有办法，日子只能这样一天天的过。突然有一天，他牵着牛回家的时候，对家里人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想读书。在没有希望功成的明代，这句话对于杨继盛的家人而言大致是一个笑话。家里没有钱，即使有也轮不到你。杨继盛的哥哥随即给了他一个轻蔑的答复：你才多大年纪呀、啊？读什么书啊？我能放牛就不能读书吗？一个倔强的声音这样回答。然而倔强不能解决问题，杨继盛还是不能去上学。但在他的坚持下，父母最终准许他去私塾旁听，但前提是必须干好本职工作啊，就是把牛放好。于是每天放牛之后，杨继盛就会把牛系在学堂门前，然后站在窗外或是躲到角落里，忍受着那些交过学费的学生鄙视的目光，认真地听着课。这对他而言已经是一种奢侈的享受。站了6年之后，杨继盛的热情终于感动了他的父母，于是他们把13岁的儿子送进了私塾。在这里，杨继盛努力学习，不负众望，先后考中了秀才和举人。可是举人杨继盛依然是个穷人，虽然不用再交赋税，但他不会钻营，生活依然窘迫。为了节省费用备考，他进入了有国家补贴的国子监。在这里他遇见了那个和蔼的国子监校长徐阶。如以往一样，徐阶认真细致地慰问每个学生的情况。当然呢，他和以往一样，他并没有记住其中的大多数人。杨继盛就在被忽视的大多数人中。作为一名国子监的普通监生， 他没有官僚的背景，也没有庶吉士的前程，

自然也没有被徐阶牢记的理由。但徐阶没有想到，十年之后，这个贫寒而不起眼的学生将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他打开那道胜利之门。在这个明代啊，要想升官是要考试的，但这一关实在太难，这个官僚子弟吃不了苦，只好呢另觅他途。而要继承父亲的世袭官位，必须等他老爹死掉或是退休，哎，是不太靠谱的啊。所以国子监就成了最好的选择，因为监生可以直接做官，虽然名额极少，但总比没有强。于是在官僚子弟汇集的国子监，杨继盛成为了一个孤独的异类，同学们奢侈享乐，挥霍无度，杨继盛却只能每日读书，按时就寝，因为他没有钱，只能靠监生那点可怜的补助。但杨继盛从未自荐行贿，他相信自己的能力，他不需要依靠任何人。当权贵子弟为了那几个可怜的名额争得头破血流的时候，杨继盛却在嘉靖26年的科举中一举中第，成为了一名进士。杨继盛的运气实在一般，他被分配到冷衙门南京吏部，当上了六品主事，之后呢又改任兵部员外郎。和他的同学相比啊，既没有庶吉士的光辉前景，也没有地方官的油水实惠。然而杨继盛没有怨言，他只是默默的工作，努力的干活。他不是一个聪明人，至少比张居正还差得远。虽然他很勤奋，但勤奋是永远无法弥补天分的。他缺乏大局观，不会搞同事关系，不会拉帮结派，政务能力也很一般。他很清楚自己的能力，但他不以为意，因为对于出身贫寒的他而言，这一切已经足够了。虽然这个世界很复杂，官场很狡诈，但在杨继盛那里却十分简单，因为他的为官之道只有一条，报效国家，体恤百姓。这是大多数新官员们口头禅和必喊口号，很多人喊得比他更响亮，却没有记住。杨继盛记住了，而且他照做了。作为一个穷人家的孩子，他很知足，很感恩。他所期望的只是踏踏实实地为国为民做几件事而已。所以当庚戌之变后，仇的将军要开马市，再次妥协退让的时候，杨继盛当即站出来愤然上书反对马市。仇鸾十分恼火，就告了杨继盛的黑状，将其关进诏狱，并贬官发配偏远地区狄道。狄道十分荒凉，少数民族聚居，本地人不爱好读书，只喜欢闹事，到这里做官基本相当于劳改。然而杨继盛毫无畏惧，因为他是一个简单的人，用简单的方式过简单的生活。他吃粗茶淡饭，住简陋的房子，教当地人识字读书，解决纠纷，不收一文不取一物，连蛮夷之地的乡民也被他感化，大家都称他为杨父。居庙堂之上，处江湖之远，解忧其民者方可为官。不久后，仇鸾密谋败亡，嘉靖想起了杨继盛的忠言，便招令他复官，先升他为知县，一月后升南京户部主事，三天后升刑部员外郎。坐着直升飞机的杨继盛还没有到顶，很快他又回到了京城，这一次他的任职地点是兵部五选司。兵部最穷的地方是纸坊司，而最富的无疑是五选司。武将升迁敌将，手中大笔一挥即可，又闲又富，肥得流油啊。而毫无背景的杨继盛之所以能够得到

这个职位，完全是因为严嵩的推荐。严嵩之所以保举杨继盛，自然不是欣赏他的政治无私，只是因为仇鸾是他的敌人，而杨继盛曾经反对仇鸾，在他看来，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可是严嵩并不知道，在杨继盛的敌人名单上，仇鸾只排第二，第一名的位置一直是留给他老人家的。严嵩认为自己能够利用杨继盛与仇鸾的矛盾，能够用官位和利益收买这个人，能够将他收为己用。然而他错了，因为他并不了解杨继盛，这是一个没有私仇的人，他的心中只有公愤，即使整他的人只要有益国家，他也毫无怨言。此即所谓大公无私。大私无公的严嵩自然是无法理解这种品格的，他正在家里等待着新同党的加入，却没有想到毁灭之路已然就此打开。当严嵩自信十足的时候，杨继盛却已看清了事情的真相。朝局黑暗，民生凋敝，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正是严嵩。这位本应用心勤政的内阁首辅，贪污受贿，结党营私，干过的好事可谓罄竹难书，心中装着他自己，唯独没有全世界。于是杨继盛决定上书弹劾这个人。在这个明代啊，弹劾可谓是家常便饭，比如你看某个人不顺眼啊，可以上书弹劾；和某个人有仇，可以上书弹劾；政治斗争需要，可以上书弹劾；闲来无事找点活干，也可以上书弹劾。弹劾的理由也是千奇百怪，比如不讲个人卫生，衣服没穿好，腰带没系好，长相难看，也可以弹。总之是只要想得到就能弹得了。而在这种环境下，明代的官员们已经养成了习惯，大凡一个官员干到三品副部级，如果档案里没有十几份弹章，那就是极不正常的事情。你弹劾我，我弹劾你，幸福的日子一天天的过，几十年混下来，一次也没被弹过的人不是人，是神。在弹劾如吃饭穿衣的时代，平凡而不起眼的杨继盛却因此万古流芳，是因为他使用了最为特别的一种弹劾方式——死劾。在这个很多情况下呀，弹劾是一种政治手段，是为了达到呢某种目的。大家同朝为官，混个功名也不容易，弹劾贪污，哎，下次就少贪点啊；弹劾礼，那就注意点形象。就算是弹劾长相不佳，最多不过去整容，你来我往，相敬如宾呢。而死劾并非是简单的文书，它是一种态度，一种决心。弹劾的罪状是足以置对方死地的罪名，弹劾的对象是足以决定自己生死的人，弹劾的结果是九死一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以生命为赌注，冒死上河，是为死河。死河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若非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这类的纠纷呢，是断然不会有人用这招的。严嵩没有杀杨继盛的爹，也不会抢他的老婆，相反，他提拔了杨继盛，并希望将他收入门下。然而杨继盛拒绝了升官发财的机会，他已经下了决心死劾严嵩。严嵩不是他的仇人，他却依然不忿，为夏言不忿，为朝局不忿，为死在蒙古马刀下的万民不忿，为天下不忿。以天下为己任者，释然。

他并非不知道这样做的下场，沈炼的遭遇就在眼前，并非没有人劝过他。深通王学、熟悉斗争之道的唐顺之及时看出了苗头，作为杨继盛的朋友，他曾写信劝告，愿意留意，不朽之业终当在执事而为。作为王学左派的嫡传弟子，唐顺之十分清楚当时的政治环境，所以他苦口婆心相劝，希望杨继盛不要出头，以避祸患。杨继盛看了信，却只是笑而不答。他的人生只剩下了一件事情。在上书弹劾之前，杨继盛斋戒了三天，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自由时光。42岁的杨继盛回顾了他的过去，从童年的贫寒到青年的求索，熬过了继母的虐待，熬过了仇鸾的陷害，现在的他是兵部五选司员外郎，前景光辉，仕途远大。然而现在他准备放弃所有的一切，去完成那件必死无疑的大业。因为放牛的杨继盛，历经磨难的杨继盛，看尽官场黑暗的杨继盛，依然是同一个杨继盛。在黑暗中的杨继盛是一个纯洁的人，而面对这片窒息的黑暗，他无力反抗，只能发出那最后的呐喊。杨继盛虽然不聪明，却也不笨，他十分明白唐顺之的话是对的，死活确实并不是一个好的方法，但他没有更好的方法。他没有钱财，没有权势，没有庶吉士的背景和入阁的希望，更没有张居正和徐阶的智慧。归根结底，他只是个出身农家、天赋平凡的普通人，他唯一拥有的只是他的性命。而弹劾后的流程他也很清楚，严嵩的诬告，锦衣卫的拷打，诏狱的长期关押，如果运气好，可能还有行刑人的大刀。在这样恐怖的环境下，根本不用指望什么九死一生，只有十死无生。然而他依然决定这样做，明知必死无疑，依然慷慨而行。一般说来，这种行为有着很多称呼，比如愚蠢、不自量力、飞蛾扑火等等等等。在西方人的眼中，这更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违反逻辑的行为。而在中国古老的哲学中，这种行为有着一个恰如其当的名称，知其不可而为之。我深信呢，这正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魂魄。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

0: 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2: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4: 塞车的路上有不塞车的音乐，堵车不堵心，音乐不。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周末特别节目音乐不塞车，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有雨，西北风三级，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北风二级，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我们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目前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因为由于除西柏坡高速外，其他高速管控两客依微车辆上道。保定廊坊辖区因为由于全辖区管控两客依微车辆上道，其中金雄高速廊坊段站口额外管控保定方向的黄牌货车上道。衡水辖区韩港高速邯郸方向314公里附近呢发生事故，注意提前。

减速避让，因为由于大广高速、黄石高速管控两侧 EV 车辆上道。邢台辖区因为由于京港澳高速邢台经开区沙河站管控两侧 EV 车辆上道，青银高速管控危险品车，大广高速管控两侧 EV 车辆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为车流量大，京哈高速北京方向管控货车上道，因为交通管制，唐曹高速曹妃甸湿地站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张家口辖区因为养护施工，海张高速张北南张北北站双向以及野狐岭站张家口方向管控货车上道。除此之外呢，其他的高速呢都是通行正常的。下面我们再来了解施工的信息。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5年7月20日至2026年8月31日，该路段涿州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廊坊方向车辆正常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10月31日，该路段廊坊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涿州方向车辆正常通行。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

好的，下面的时间又到了我们听歌送祝福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想听什么歌或者是送祝福，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一起来看大家的留言。首先看到的是木兰东哥推荐了一首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寂寞沙洲冷，把歌曲送给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平安健康才是福，推荐了一首红红好姑娘。Love 推荐了一首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福瑞预言方推荐的是雨一直下，非常应景的两首歌哈。这是谁呀这么帅推荐了一首人间情多，稍后呢我们来分享这些歌曲。首先听到的是木兰东哥推荐的这首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音乐不塞车，接下来继续来听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暂黄李子一推荐的《纷飞》，送给大家和主持人，祝大家周末愉快，稍后来分享。

好的，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连静反访推荐的一首歌曲，来自鸟叔的一首歌曲《风说人间多离愁》。

好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因为有你越想生活推荐的一首别怕我伤心，心意推荐了一首爱，稍后来分享。

0: 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呐，咱们呢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4: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5: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6: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7: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8: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9: 遵纪守法

0: 一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还有五秒到达。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

好的，北京时间9:3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不塞车节目，当中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帮助朋友们传递祝福。如果您想听歌或者是送祝福，可以在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金生源推荐的一首《天在下雨我在想你》。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那个

0: 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0: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2: 北京时间10点整，
1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有雨，东北风3级，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天，北风2级，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又到了我们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由于供求热线的信息全部都是通过电话来传播的，很难确保它的真实性，建议大家在选择工作或者是进行物品交易的时候一定要谨慎一些，以防上当受骗。还有就是发信息的朋友，我们发布的信息内容呢一定要真实准确，留下的联系方式必须是您的本机号，也就是您用哪个电话发布的信息就留哪个电话的这个电话号码。

0: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
0: 你好。
1: 出售一台东方红20马力的车拖拉机。七八成新。13582476131。
0: 13582476131是吧？
1: 是。
0: 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
1: 好的。
0: 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售一辆东方红20马力的拖拉机，大概是七八成新。联系电话是13582476131，13582476131。

好的，嗯，仁丘是北戴河村166国道西侧呢，有两层楼要出租，是900多平米，使用范围适合超市、展厅、公司、仓储、工厂。那联系电话是150-7671-5850，150-7671-5850。

万达金街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35岁以下，不爱请假，干活麻利，中午管饭。另外招聘后厨串串工，年龄要求18到50岁。联系电话是133-1572-0091，133-1572-0091。

0: 你，你总是不说。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1: 嗯，你好。
2: 我出售一辆大鹏的大疆三轮车，一米六的斗，然后还有一辆接送孩子用的全封闭三轮车也有出售，联系电话是138-327-23255。
1: 138-327-23255是吗？
2: 是。
1: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好的，刚刚这个朋友想要出售一辆大枪牌的三轮车，都是一米六的，另外呢想要出售一辆全封闭的接送孩子的三轮车，联系电话是138-327-23255 138-327-23255。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啊，你
1: 看一下招聘信息。
0: 嗯，您说。
1: 那个学校招聘保洁员2名。
0: 嗯。
1: 然后那个节假日休息，然后薪资是，1500到1700。
0: 嗯。
1: 然后那个还有就是，KTV 招聘保洁1名。
0: 您是哪里呢？
1: 我是。任秋，
0: 您是中介是吗？
1: 不是，我是物业公司。
0: 物业公司是吗？
1: 对。
0: 嗯，好的。
1: 然后KTV 招聘保洁1名，工资2700。
0: 嗯。
1: 然后是2班倒。
0: 嗯。
1: 另外那个麻将馆招聘保洁1名，然后工资是1800。1个月2天假。
0: 嗯，都是招的保洁是吗？
1: 对对对，联系电话217333。
0: 嗯，就是这些岗位的工资是由你们物业公司来发，还是用人单位发呢？
1: 那个前边的单位，那个学校和 KTV 那个是我们物业公司来发，然后后边那个麻将馆是，那个单位是他们那个。招聘单位法。
0: 嗯，好的，您的电话是2217333是吗？
1: 对对。
0: 嗯，好的，好，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好的，刚刚是招聘保洁，工资是1500到1700，是一个学校，还有 KTV 招聘保洁，工资是2700，2班倒，麻将馆招聘保洁，工资是1800，联系电话是22173332173333。

0: 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秋之，秋之，十三店空调暖工作，有人在底下，姓罗，给我联系电话，13836285，13837，06285是吗？
0: 对，嗯，好的，好，再见，
1: 再见，嗯，
0: 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求职水暖店空调维修安装的工作，联系电话是13833706285，13833706285。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
0: 您好，
1: 这里是月恒商务快捷酒店，招客房打扫人员，要求女性，身体健康，年龄在30到65周岁，工资是3600左右，电话是22723888。
0: 22723888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嗯，好的。刚刚是一个酒店招聘客房打扫人员，要求30到65岁的女性，工资是3600，联系电话是22723888，2272388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看透人情。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人秋是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人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人秋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3: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好的，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供求热线，接下来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打进热线的朋友电话接通了，在听吗？喂，提醒大家打通电话之后不要轻易的挂断。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
1: 我出租位于北关开发区的厂房，1500平米。
0: 嗯。
1: 带有10吨天车，办公室、宿舍。有需求的请联系电话。330-3333。
0: 嗯。330-3333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嗯，好的，刚刚是北环开发区出租厂房，1500平米，带10吨天车，有办公室和宿舍。联系电话是330-3333，330-3333。

0: 起的神话。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1: 你好。
2: 人求中观，平方四间出租，价格面积零包入住，180。还要七。
1: 18003177684是吗？
2: 对。
1: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出租东关的四间平房，联系电话是18003177684，18003177684。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
0: 你好。
1: 喂，你好。
0: 嗯，
1: 我发布一条招工信息。
0: 嗯，您说。
1: 嗯，我这是学校食堂，招打杂女工数名，要求身体健康，干活手头利落的，包吃包住，每月工休有8天。然后我的电话是151-003854。
0: 嗯，您的工资待遇，
1: 麻烦主持人多播两遍。
0: 您的工资待遇说一下。
1: 工资待遇是每月工资是3200，包吃包住。
0: 嗯，好的，好的，
1: 谢谢啊，
0: 这位朋友不客气。好的，刚刚是学校食堂招聘打杂女工，包吃住，工资是3200，联系电话是151-003-8554，151-003-8554。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
1: 我这这是双泰村完事儿中间有一间门市出租，水电梯船，面积4米乘9米，每年租金8000，有租的打电话联系吧。
0: 嗯，
1: 电话是13931788250。
0: 13931788250是吗？
1: 是。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嗯，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是想要出租双塔村晚市中间的门市，是4米乘9米的，联系电话是13931788250，13931788250。

0: 喂，你好。
1: 嗯，你好。
0: 工厂招，车床、铣床都会干的师傅，地址在新中义，工资在10000左右。联系电话是13731759783。
1: 13731759783是吗？
0: 对。
1: 嗯，好的，好，再见。好的，刚刚是新中义的工厂招聘车床、铣床工。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我发布招聘信息。
0: 嗯，你说。
1: 招聘修家电的师傅是5000，计件工资5000到10000，收徒工是3550保底加提成。我的地址是香港街57号，电话是15532863338。
0: 15532863338是吧？
1: 对。
0: 嗯，是香港街对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谢谢。
0: 嗯，好的，刚刚是香港街招聘家电维修这个维修师傅和学徒，师傅是5000到10000，学徒是3550，联系电话是15532863338，1553286333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主持人好。
0: 你好，
1: 是供求热线吧？
0: 是的，供求热线。
1: 帮我查一下刚才那个酒店招保洁的。
0: 酒店招聘保洁的，您记一下吧。
1: 哦，好的。
0: 是一部座机2272388。
1: 2272388。
0: 对。
1: 哦，好的，谢谢啊。
0: 不客气，好，再见。
1: 嗯。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喂，180的朋友，电话接通了，在听吗？180尾号7684的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对。
0: 喂。喂。
1: 好的，谢谢啊。
0: 180尾号7684的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有信息要发布吗？
1: 对，要发布。
0: 嗯，那您可以直接说您的信息内容了。
1: 人桥东关平房4间，价格面积零包入住，18003177684。
0: 18003177684要出租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租东关的4间平房，拎包入住，那联系电话是18003177684，18003177684。

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工具热线只能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如果大家还有信息想要发布的话，您可以在下午的3点到4点钟再来关注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工具热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嗯。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Yeah, 别再睁眼说想话，
1: 你在哽咽什么呢？
0: 母亲在等你，别
1: 再说没出息，
0: 没出息，
1: 没出息，
0: 回家吧。

0: 会。
1: 公益广告时间。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9: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秋新闻。今天任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会沾道街道组织开展移风易俗主题活动；永丰路街道荷花村暑期安全宣教进乡村，同心护航平安夏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飞、姚伦报道。为深化精神文明建设，破除天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8月11号，会沾道街道组织开展移风易俗主题实践活动。活动现场开设移风易俗专题课堂，讲师结合辖区民风实际与群众生活现状，围绕婚恋新风、节俭办事等群众高度关注的热点内容展开细致讲解。活动还设置了趣味互动环节，将移风易俗宣传教育与休闲游戏巧妙融合。现场同步举办中华好家风文艺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讲好家风故事，让优良家风深入人心。本次活动创新宣传模式，打破以往单一说教的宣讲形式，搭建多元化宣传阵地，兼顾知识性、趣味性与群众参与感，全方位推动移风易俗理念入脑入心。会沾道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郭诗华：
10: 下一步，会沾道街道将以我们的节日等关键时间节点组织开展各种群众活动，通过入户走访、分层宣传等形式，将文明新风传递到千家万户中，让文明新风在我辖区落地生根，久久为功。
1: 市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高萌萌：
0: 我们依托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开展移风易俗主题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目前主要是婚姻家庭知识的宣讲与互动，通过这种拉家常的方式帮群众算清了面子账和经济账。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丰富移风易俗的形式，帮群众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和家庭观。
1: 本台记者刘飞、王芒报道。永丰路街道荷花村立足乡村治理实际，以党建为引领，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暑期安全主题宣教活动，组织村内青少年化身安全宣传小卫士，全方位筑牢暑期安全防护屏障，守护村内老人与孩子平安度夏。8月14号，在永丰路街道荷花村村委活动室，一场暑期安全主题宣教课正在进行中。宽敞的室内座无虚席，村里的孩子们正在认真学习安全知识。活动中，辖区辅警、医护人员、志愿工作者依次登台授课，分板块普及各类安全知识，并现场为参加活动的村民和孩子们讲解了灭火器的使用方法、海姆立克急救法、伤口包扎等日常救助方法，并进行了实操练习。学生韩林峰：
11: 这次培训特别实用，我学会了包扎、异物、卡喉等急救办法，以后身边人遇到了危险我就能帮忙，同时我还会把学到的安全急救知识讲给家人，让大家一起注意安全。
1: 技能培训结束后，参加培训的孩子们分组化身反诈宣传小卫士，手持宣传单走进村内街巷，主动向沿街村民、居家老人讲解电信诈骗常见套路，耐心提醒长辈不轻信陌生来电，不随意转账汇款。村民吴占芬：
12: 村里专门请来的专业人员给孩子们讲解安全的知识，还有现场的演练，比家里口头叮嘱管用的太多的，大家一起听课学技能，家家户户的安全意识都提上来了。
1: 近年来，荷花村党支部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基层平安建设，将安全宣传教育纳入村级常态化重点工作，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委活动室打造固定宣传阵地，村两委整合多方力量，结合寒暑假、汛期等关键节点，分层分类开展防溺水、消防、反诈、应急急救等特色宣讲活动，同时创新孩童宣传全民学习模式，组织青少年走街入户传递安全知识，以小带大提升全村防范意识，持续织密乡村安全防护网络。永丰路街道荷花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吴德新：
13: 以暑期为契机，以科普为载体，以少年宣传为延伸，是荷花村常态化开展平安乡村建设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打造安算科普特色活动品牌，把安算知识融入日常宣教，把自救互救科技器普及到每家每户，让党建红虎航平安乡村建设守护川村百姓幸福生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季韵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1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

0: 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4: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5: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6: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7: 太好了！
0: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3: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0: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8: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0: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9: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0: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1: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2: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0: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3: 分，
14: 一定要分，
13: 都说了我不分嘛，
14: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15: 哎，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13: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4: 哎，刘姐，你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啊，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小赵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3: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15: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3: 呀。这么严重啊？
15: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3: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15: 哎，这就对了，
14: 分，今天必须分。
13: 啊？怎么还要分呢？
14: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16: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17: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0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

0: 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2: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1: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2: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3: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4: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3: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5: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6: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7: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8: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9: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0: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
11: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凶僧盖雄逃到三官庙前，坐在庙门外的台阶上，长吁短叹，自言自语，惊动了在庙内睡觉的程咬金。程咬金怎么到三官庙了呢？这叫无巧不成书。原来秦琼派尉迟恭和程咬金分为

东西两路堵截凶僧，程咬金被派到西边，这个咽喉要路离着疆场大约十来里地。程咬金到这儿半信半疑，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啊，盖雄就从我这儿走啊，不行往东边，不行他跑城里吗？即便是他真到这儿叫我碰上，我也不敢抓他呀，他的迷魂药太厉害了，我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得了，我找个地方歇一会儿。抬头一看，路旁有座三官庙，打马来到庙前，摘灯下马，牵着马进了山门。大殿东边有棵古柏，他把树拴在上边就进了大殿了。一瞧啊，供桌挺干净，摆着香炉，后边挺宽敞，他就坐在那儿想歇会儿。没想到坐着坐着困劲上来了，身子一歪，脑袋枕在胳膊上，呼哧呼哧睡着了，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呢。盖雄来了，把他从梦中惊醒，他蹭就坐起来了。谁说话？他歪着头顺着大殿门往门前看，哟，这不是盖雄吗？嘿，真巧了，哎，我怎么能把他抓住呢？他眼看着盖雄啊坐在山门外的台阶呢，脸冲南坐，后背给他，他悄悄的就来到供桌前，伸手把大香炉抄起来了，香炉里有多半下的香灰呀，拿起支架举着香炉，高抬脚，轻落步，捏足千宗，就来到大殿外，来到山门这，来到和尚的背后，对准和尚脑袋，他把香炉一翻个噗，就扣在了和尚的脑袋上。大白和尚不知道哪的事啊，哎呀，噗噗，香灰洒了满头满脸呢，话都说不出来了。这阵程咬金真是麻利坏，伸手解下的腰带子，拧过胳膊，用带子乒乓五六把大和尚捆上了，捆上胳膊，捆上腿，这才从头上摘下了铁香炉。盖雄眼睛让香灰迷住了，睁不开呀，鼻子嘴全都呛得慌啊，半天眼泪把香灰冲出来，才看见模模糊糊眼前有个人。程咬金这乐呀，哈哈，我说盖雄啊，没想到今天你被我抓住了吧，这回你还跑得了吗？哎呀，弥陀佛，你是什么人？我是谁呀？说出我的名字得吓破你的苦胆。四爷姓程，我叫程咬金呐。啊，程咬金！大白和尚纳闷啊，程咬金怎么藏在这儿了呢？这是生有处，死有地呀，我太冤了。程咬金说：“你冤啥冤呐？”当当，照脸上给他两拳。大和尚立刻鼻子也破了，血也出来了。得了，你跟我回去吧。随后他费了很大劲儿，把大和尚扛起来放在马鞍桥上。这和尚可遭了罪了，一头脑袋耷拉着，一头腿耷拉着，肚子朝天，你说这养壳放在鞍桥上受得了吗？程咬金牵着马往回走，走了几步，不行，你别看不太远，这走回去可够累的。得了，我呀和他一马双跨吧。他往上一纵身，一片腿儿骑到和尚肚子上了，肚子倒挺软和，和尚受不了啊。就这样一打马后跨，马一转圈，哭咔哭咔哭咔哭咔哭咔，往东走，直奔唐营。来到唐营的偏营门，

0: 程咬金下了马，哎，当兵的，我抓住了凶僧盖雄了，往里边回一声。
1: 是，
0: 军兵往里送信。程咬金牵着马往营内走，就在这阵儿，敬德从东边也回来了。他在东边路口等了半天没见和尚，顺原路往回来，到营门看见程咬金。
1: 四姑，你截住和尚了吗？
0: 截住了。
1: 嘿，你有福啊。
0: 就在这阵儿，徐茂公等人出来迎接程咬金。四弟啊，你是怎么擒住这凶僧的啊？我给他来个将军戴帽。接着就把擒敌的经过说了一遍。那和尚呢？那不在那边马上的吗？大家过来一瞧啊，和尚身子搭在马鞍桥上，早被程咬金给压死了。
1: 嗨，你怎么把他压死了？
0: 没跑几步啊，他就没气儿了。嗨，死就死了吧，算了吧。李世民命人把和尚人头割下来，悬挂在正营门外的高杆上，好让对过看着。这会儿当兵的忙活不提，再说唐营的庆功会上，老道谢红问罗成：贤弟啊，这凶僧已除掉了，往下你打算怎么取洛阳呢？罗成说：谢叔父，您放心回三清观吧，这里有我引洛阳王和他请来的四王前来偷营接战，趁机所拿五王必定一举成功。他把自己的计策讲了一遍。谢红听罢点点头：无良福，你的主意倒是挺好，愿你大功告成。酒宴已毕，谢红告辞，大家把他送出营门外，还要往前送，他说什么也不让送了。敬德说：这么办，我再送我恩师一程，你们都回去吧。众人回去，敬德又送了一程。在路上谢红说：徒儿，单等定了洛阳，不久大军凯旋还朝，唐天子必要金殿封官，你有什么打算呢？
1: 师父你等等，封官呢我不能受。
0: 当初刘武周对我有恩，因为我说了错了一句话，要了他的命，我对不起他，所以我不当官。还有在介休县归降的时候我说过，我降李世民不降大唐。哎，那就错了，你投降李世民，李世民不就是武德天子的儿子吗？封官你就受，别犯死心眼儿。不过我得嘱咐你，往后你要多亲近秦琼、程咬金、徐茂公这帮瓦岗弟兄，有事同他们商量，要当心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暗算于你。
1: 哎，我知道了。
0: 敬德一直把谢红送到黄花山下，这才告别恩师，拨马回营。次日清晨，罗成命人击鼓点将，众将来到了黄罗宝帐，罗成在帅后边落座，秦王搭个旁座。罗成齐军过卯，发放军情：众位将军，现在洛阳连吃败仗，想必不敢跟我们疆场对阵，我有一计，单等咱们准备好了，我到两军阵前一露面，那单雄信看见我必出来会我，我要激怒单雄信，激怒单雄信才能引出武王前来偷营，只要王世充一上钩，我就要日锁武王，这洛阳就算得下来。这事儿你们听明白没有？大家说：罗元帅，我们听清楚了，但不知怎么才能诱敌上钩呢？罗成说：我们先要故意做出一种兵骄气衰之势，我提出几条来，咱们演习一番。接着罗成就说了几条的办法。第一条。

条叫悬阳击鼓。古时候啊，打仗击鼓为号，当兵的一听打的什么鼓点儿，就知道上边命令是什么。现在呢，要用悬阳击鼓的办法，就是地上摆一溜鼓，上边搭个架子，把羊给绑在上边，用绳子。

后腿又蹬蹬蹬蹬蹬蹬蹬蹬，这一蹬在鼓面上就发出扑通通扑通通的声音，谁也听不出这什么鼓点来。敌军以为军令乱了。第二条叫恶马摇铃，夜里头叫马夫把夫子草料拌好，用缰绳把马头往起吊，让这些马看着草料吃不着，他能不叫唤吗？他这一蹭蹦脑袋，脖子底下的铃铛哗啷啷乱响，夜静更深，恶马摇铃。不知底细的人一听，准以为马夫睡着了。再有一条叫灯火不明，古时候啊，营门挂着灯笼，里边是用牛油羊油做的蜡烛，灯芯呢是用苇根做的，蜡一点点烧化了，露出苇根来，就是灯花长了自然昏暗，怎么得经常有人捡灯花，只有经常捡烛花灯光才亮，这回故意的不捡烛花，要灯火昏暗，做一种昏昏沉沉的样子。另外一条叫梆鼓不齐，让打更的军兵胡乱打，二更梆子打定更锣，四更梆子打二更锣。还有一条叫老军相怨，有意分配一些老兵守在壕沟啊营门，让他们嘴里头埋怨统帅，说什么咱们这个当官的就知道喝酒，从早晨到晚上领头喝，喝了醉，醉了喝，万一对过，要是敌军上来怎么办，我们就活不了了。嗨，他们喝呀，咱们也喝，做出没心守营的样子，也就是军纪不严。罗成提这几条呢，就是悬阳击鼓，恶马摇铃，梆锣不整，灯火不明，鼓号不齐，老军相怨，这就是故作诱敌之计。咱们把它演习好了，一切听我的军令调遣。白天呢，人马住在营内，一到掌灯，人马完全撤出去，埋伏在大营四周。一旦吴王闯入这座空营，你们听我发号施令，伏兵四起，锁拿吴王。大伙一听暗暗佩服啊，此计甚好，就请您调遣吧。罗成说，尉迟敬德听令，在，命你带领一支人马埋伏在正南方，当听到敌军进营号令，就把人马往西圈。好，就这么办了。尉迟敬德领令在旁边一站，第二指令程咬金听令。程咬金不乐意了，老兄弟，你还不如叫我阿丑呢，怎么当了元帅连四哥都不叫了？罗成生气了，现在我是帅，你是将，我可不跟你打哈哈。程咬金在，命你带领人马前往正西方，当武王进了营，要从正西跑了敌人，就拿你质问。别看你抓住了盖雄，那是碰巧了，这次锁拿武王，你要是再喝个醉嘛咕咚的，找个地方睡觉，让本帅查出来，可要重办你。程咬金说，罗元帅，常言说得好，家家卖私酒，不犯是好手。我有能耐，我找地方睡觉去。你有能耐，你查我，查出来，按军令当斩则斩。你嫂子守寡，你甭管着好不好？哎，程咬金，这可你说的啊，咱们就这么定了，请。黑素梅、白素花听令，在。黑白二使上前施礼，罗元帅，哪方差遣？说到黑素梅、白素花，咱们得多说两句。这两个人呢，原来是孟海公的夫人，不过是有其名无其实。后来这两个人

0: 看中了尉迟恭，双双投降，给尉迟恭当了夫人。这俩是武将，能耐都好啊。罗成说，你们两个人守在东方，东方甲乙木，武王进营，你们要按我的命令行事，违令者斩。
1: 遵令，
0: 遵令。尤俊达听令，
2: 在呀。
0: 本帅命你守在北方，如果有反王从你那里漏网，由你担待。
1: 得令。
0: 罗成继续点将，命令齐彪、李豹埋伏在营外的东南，屈突星、屈突盖守在东北，鲁明月、鲁明星守在西南，金城、牛盖守在西北，四面八方都有人呐。又请秦王千岁到东山坡上隐蔽，由徐茂公、刘文静陪伴。这刘文静是刘武周的谋士，刘武周死后也投降大唐。报的张清率领王爷的亲兵卫队布置完毕，众人各自做准备。罗成又把营官营长、少官少长、队官队长、大小头目都聚集起来，向他们讲明诱敌之计，要他们按计行事。到了晚上，全军用过晚饭，一行行、一队队、一列列、陆陆续续地出了大营。从这天起，全军演习了半个多月。洛阳城里的密探已经看见了，看见唐营军纪散乱，老君相怨，就急忙向洛阳王报告。王世充这些日子不好过呀，盖雄一死，营中又缺少一名科敌之将，正在犯愁，军卒来报。洛阳王说，众位王兄玉帝，我们二更天登城观望。就这样来到城头，往北边一瞧，王世充说，王兄玉帝啊，我看唐营军规不整，必是那李世民呢乐而忘忧，趁此机会咱们来个偷营劫寨，一定能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活捉小秦王，不知列位意下如何？南阳王朱灿点头说，好，应该这么做。窦建德、高谭胜也赞成，这里唯有孟海公和苏烈认为不可。孟海公说，我看敌营有诈，想必是故设假象诱我们偷营，且莫上当。苏烈说，如今两军对峙，咱们虽然折了几员大将，但是最终胜负未卜，还是看看再说。这两位都是有经验的将官，听他们这么一说，大家也就暂罢偷营之事。唐军的演习已到二十天了，天天是白天回营，晚上出去，军卒将官不得休息啊，白天睡不好觉，晚上不让睡，程咬金就受不了了，老兄弟啊，你这计策不灵啊啊！这二十天怎么没有人偷营劫寨呢？罗成说，众位将军，我设下这条诱敌之计，可能被城中的某人看破，所以他们至今未敢偷营。不要紧，我还有一计，明天晚上我到疆场讨调阵，明天的半夜他们准来偷营劫寨，我们能打个胜仗。哦，元帅，明天你有何妙计？我明天到疆场亮相，把单雄信招出来，我故意惹他生气，夜间他准得马踏唐营，他一来，王世充不放心，必然带各家反王都到我们营盘，所以今晚上要好好休息，事情成败在此一举。中将说，好，一切听元帅调遣。计已定，次日早饭过后，唐营内号炮连天，人还马炸，罗成亲点3000人马冲出营门，越过壕沟，把

0: 队亮开，当中竖起天下都招讨梳理兵马大元帅的都旗，不过正中间的秦字换成个罗字。儿郎们摇旗呐喊，向城头叫阵，哎，往里边给王志忠送信，我家罗元帅罗成逃掉阵喽。不用喊，守在城头的洛阳兵也看见了，打出罗字旗号，赶紧噔噔噔噔噔下城马道，直奔金殿禀报洛阳王，启禀王家千岁。唐营亮队叫阵，当见元帅的旗子改成罗了，大概是罗成出战。哦，王世充一听罗成也生气呀，好，我去看看。来到了城头首府垛口，往下一看，可不是吗？正是罗成挂帅讨掉阵。他命手下七百官到驸马府给驸马送信，随后传令亮队迎敌。为什么给驸马府送信呢？因为单雄信有言在先，王世充请来武王，他就不上阵了，夺阵对面罗成露面，他才出马。所以王世充叫旗牌官赶奔驸马府见了单雄信。驸马爷，王爷派我来有要事禀报，今天对面唐营亮队元帅换了罗成了。啊，罗成来了？是啊。单雄信闻听气炸人肝肺，错碎口中牙，他来得好，来呀，备马抬槊。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

合的故事。Hello，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 103.4来聆听的哥的姐跟我来节目，我是森妮，祝大家周末愉快。首先呢，还是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两天仁秋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2度，伴有东北风2级。明天8月17号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4度，伴有东北风2级。那么周二呢，8月18号是阴天，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3度，伴有西南风2级。

接下来呢，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我收到的全省最新的高速路况。目前呢，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保定辖区因车流量大，荣乌高速山西方向管控黄牌货车和危险品车辆。廊坊辖区因与金雄高速管控两客一危车辆，那么其他高速呢管控危险品车辆。沧州辖区京台高速上海方向222公里东光服务区附近发生事故，后方缓行约500米，东光站上海方向临时关闭，南陂至沧州北站双向管控黄牌货车。沧渝高速黄石高速管控两客一危车辆，京沪高速

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因车流量大，京哈高速、秦滨高速、京秦高速秦皇岛段站口双向管控货车上道，并且呢，京哈高速在京秦高速互通处、秦滨高速互通处分别设置分流点，分流北京方向的车辆。成唐高速天津方向、唐津高速唐山方向管控货车，成秦高速秦皇岛方向管控黄牌货车。因交通管制呢，唐曹高速曹妃甸湿地站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张家口辖区因交通管制，京藏高速东花园至下花园站双向管控黄牌货车和危险品车辆上道。因养护施工，海张高速张北南张北北站双向以及野狐岭站张家口方向管控货车上道。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

好了，那今天呢又到了我们的周末特别节目音乐不塞车的时候了。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呢，如果大家有祝福想送给亲人友人，或者呢想为各位听众朋友们推荐一首好听的歌曲，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参与到节目中来。参与的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打开微信关注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方文字留言即可。

好了，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唱片收藏家推荐的一首谭咏麟演唱的《卡拉永远 OK》。他说呢，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

下面一首歌呢，是来自因为有你越想生活推荐的一首鸟叔演唱的《风说人间多离愁》。他说呢，祝今晚天津经典音乐动听885八周岁庆生派对圆满成功。

好了，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短暂，今天的音乐不塞车到这里要结束了，感谢每位听众朋友的陪伴，祝大家今天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用音乐伴大家同行，稍后的工具人线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

0: 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1: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下午的3点钟继续锁定 FM 103.4。现在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宫崎热线》节目，我是森妮。在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呢，如果大家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或者呢是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221-8188。

0: 喂，你好。
1: 你好，女士。
0: 你好，
1: 我是王家坞这边的，王家坞镇文，今年50了。我呢求职，找份工作，在房保也行，零工也行，车间的活都行。
0: 有什么要求吗？薪资方面，
1: 月结才好呢，不要工资。电话是188-3370-1367。
0: 您是哪里的？

0: 刚才这位先生呢，今年50岁了，他是王家务的，想求职一份工作，零工或者是车间方面的工作都可以，要求呢工资要月结，不压工资。电话18833701767，18833701767。
1: 渐渐的忘记，忘记了时间，我只要沿着记忆的路线。
0: 喂，你好。
2: 你好。
0: 嗯。
2: 我是双泰村完事中间有一间门市出租，面积4米乘9米，每年租金8000。
0: 嗯。
2: 有水电气窗，有租的打电话联系吧。电话13931788650。
0: 嗯，好的，记录了。再见，这位朋友。
2: 再见。
0: 出租位于双塔村晚市中间的门市房，面积呢是4米乘9米，租金每年8000元，水电齐全。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

0: 喂，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出租北方附近的一个大院，这大院有仨亩，有三三店，有办公室。租金建议。
0: 嗯。
1: 我的联系电话是13784715915。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2: 在一瞬间生长，才忘了夜多漫长。
0: 出租位于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占地是三亩，有办公室，有三相店。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有个气泵想出售了。
0: 什么？什么出售？
1: 气泵
0: 是吗？
1: 三相电的气泵。
0: 嗯，三相电的气泵。
1: 啊。
0: 嗯。
1: 啊，有要的到时候和我联系。
0: 嗯，大概是几成新呢？
1: 八成新吧。
0: 嗯。好，留一下电话。
1: 就是本机号。
0: 您说一下。
1: 186-3278-3776。
0: 嗯，好的，记录了，稍后为您重复，再见。刚才这位朋友呢，要出售三相电的气泵，大概呢是八成新左右。电话186-3278-3776，186-3278-3776。

再次提醒大家呢，您在参与节目留电话号码的时候，必须是要留您的本机号码，所以呢需要留哪个电话和大家联系，欢迎您用哪个号码来拨打我们的热线。也为了确保我们播出去的节目质量呢，希望大家在电话接通前可以尽量找一个环境安静一点的地方，同时呢要确保您的手机信号是满格的状态。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那个发布一则招聘吧，
0: 嗯。
1: 昨天好像也发了，就是油田单位的小食堂招聘，主要是主厨一名，活不太累，一周5天双休，只负责早餐和中午呢20来人，早餐呢5、6个人7、8个人，然后要求呢就是60岁以内。有这个厨师的经验，工资呢4000到4500吧，没有了。
0: 是招聘主厨，每周有双休是吧？
1: 对。
0: 每天是只负责早餐和午餐，对吗？嗯，好的，您留一下电话。
1: 187-137-10209。
0: 嗯，好的，薪资是4000至4500元是吗？
1: 啊，对。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油田某单位食堂招聘一名主厨，每周呢有双休，每天是负责早餐和午餐，要求年龄在60岁以内，薪资呢每月是4000至4500元，联系电话18713710209，18713710209。

0: 喂，你好。
1: 出售一台东方红20马力的拖拉机，7-8条筋。
0: 嗯。
1: 13582476131。
0: 嗯，好的，记录了，再见，这位朋友。
1: 好的。刚
0: 才这位朋友呢，要出售一台东方红20马力的拖拉机，大概呢是7-8成新。联系电话13582476131，13582476131。

太完美。一位先生今年50岁了，他是王家务的，想求职一份工作，零工方面或者是车间方面的工作都可以，要求是工资月结，电话18833701767，18833701767。

0: 出租位于双塔村晚市中间的门市房，面积4米乘9米，租金每年8000元，水电齐全，电话1393178850 1393178850。出租位于北环附近的一个3亩的大院，有3项店，有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5 13784715915。喂，你好。
1: 哎，你好。我这是那个托管中心小饭桌招聘那个男厨师一名。要求是40到60岁之间，有工作经验者优先，薪资待遇是那个电话联系。
0: 好的，留一下电话。
1: 131-317-60861。
0: 好的，咱们的地址在哪里呢？
1: 在这个孔雀城。
0: 孔雀城是吗？
1: 对。
0: 好的，记录了，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1: 哎，好嘞。

位于孔雀城附近的小饭桌托管中心招聘一名男厨师，要求呢年龄在40至60岁，有经验者优先。电话13131760861，13131760861。

0: 出售三相店的气泵大概是八成新，电话18632783776，18632783776。
1: 夜罢出炉了吗？但愿路像是
0: 某油田单位的食堂招聘一名主厨，每周呢有双休，每天是负责早餐和午餐，要求年龄在60岁以内，薪资每月4000至4500元。电话18713710209，18713710209。

出售一台东方红20马力的拖拉机，大概是七八成新，电话13582476131 135-8247-6131。

0: 喂，你好。
1: 主持人，我也发不了这信息。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确认86.1平，还有台34寸平板电视机。有诚意的给我取得联系，我电话是177-317-56191。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

出售位于国际城的毛坯房，面积是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

小饭桌托管中心招聘一名男厨师，要求年龄在40至60岁，有经验者优先，工资面议。地址呢在孔雀城，电话131-3176-0861，131-3176-0861。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 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 378-6666-7167 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 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 2223634315175709887 2223634315175709887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

0: 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欢迎大家在广告过后继续来收听宫崎人陷阱木。如果大家在节目中呢有听到感兴趣的内容，那么电话没有来得及记录好，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 2218188，我们在现场为您查询。 也希望大家在来电参与节目之前呢，可以提前把您的信息整理好，比如招工的单位、把工作地点、工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以及呢薪资待遇要求方面介绍清楚，然后再留下您的本机号码就可以了。

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一位先生今年50岁了，他是王家务的，想求职一份工作，零工或者是车间方面的都可以，要求呢工资要月结，不压工资。电话18833701767，18833701767。出租位于双塔村晚市中间的门市房，面积4米乘9米，水电齐全，租金呢是每年8000元。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

出租位于北环附近的一个三亩的大院，有办公室，有三项店，电话137-8471-5915 137-8471-5915。

出售三相电的气泵八成新，电话18632783776，18632783776。

油田单位的食堂招聘一名主厨，每周呢有双休，每天是负责早餐和午餐，要求年龄在60岁以内，薪资4000至4500元每月。电话18713710209，18713710209。出售一台东方红20马力的拖拉机，大概呢是7-8成新。电话13582476131，13582476131。

某托管中心小饭桌招聘一名男厨师，年龄呢在40至60岁，有经验者优先，工资是电话联系，地址呢在孔雀城，电话131-3176-0861，131-3176-0861。

0: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求个职。
0: 你说一下。
1: C1 证，开箱货高栏都行，另外开叉车也行。有相关的这个工作得确认的，咱们联系一下。
0: 想求职一份开箱货高栏或者是叉车的工作是吗？
1: 对。
0: 薪资有要求吗？
1: 我电话的是150-2872-9744。
0: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40岁。
0: 40岁是吗？有什么要求吗？薪资方面？
1: 薪资方面6000吧。
0: 6000左右是吗？
1: 对。
0: 好的，记录了，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1: 好的。

刚才呢，这位先生今年40岁了，想求职一份开箱货、高栏或者是叉车的工作，薪资呢在6000元左右，电话150-2872-9744 150-2872-9744。

0: 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占地呢是三亩，有三项店，有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1: 喂，主任好。嗯，我有个全鹏的那个电动三轮车，出售，那电话是18032711320。嗯，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刚才这位朋友要出售一辆全鹏的电动三轮车，电话18032711120，18032711120。

出租位于双塔村晚市中间的门市房，面积4米乘9米，水电齐全，租金呢每年8000元。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一位先生今年50岁了，想求职一份工作，零工或者是车间方面的工作都可以，要求呢工资月结。电话18833701767，18833701767。出售3项店的气泵8成新，电话18632783776，18632783776。油田单位的食堂招聘一名主厨，每周呢有双休，每天是负责早餐和午餐，要求年龄在60岁以内，薪资每月4000至4500元。电话18713710209，18713710209。

0: 出售一台东方红20马力的拖拉机，大概是七八成新。电话13582476131，13582476131。
1: 你还愿意？
0: 某托管中心小饭桌招聘一名男厨师，年龄在40至60岁，有经验者优先。地址呢在孔雀城，电话13131760861，13131760861。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一位先生今年40岁了，想求职一份，开箱货、高栏或者是叉车的工作，薪资呢在6000元左右，电话15028729744，15028729744。

一位朋友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电话18032711320，18032711320。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有个水泵不是来说卖个烧汽油的，四寸的。
0: 烧汽油的水泵是吗？
1: 哪一批的？
0: 嗯，
1: 带机子。
0: 嗯，大概几成新呢？
1: 八一通车，我都试了两回。
0: 嗯。
1: 另外，我再找个看门的工作，在这个六庄南边这块呢。
0: 再求职一份看门的工作是吗？
1: 嗯呐。
0: 嗯。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63。
0: 63是吗？
1: 嗯呐。
0: 嗯，好的，留一下电话。
1: 13T2T2-4396。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刚才这位朋友呢，今年63岁了，想求职一份看门的工作。另外呢，他在出售，烧汽油的水泵，大概是80%新。电话13722724396，13722724396。Baby, don't leave me， 带我上没完的暮色，绝对不会一个人燃起。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电话18032711320。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另外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一位先生今年40岁了，想求职一份开箱货、高栏或者是叉车的工作，薪资呢在6000元左右。电话15028729744，15028729744。出租位于双塔村晚市中间的门市房，面积4米乘9米，水电齐全，租金每年8000元。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出售3项电的水泵，80%新。电话18632783776，18632783776。一位先生今年50岁了，想求职一份零工或者是车间方面的工作，要求呢工资月结。电话18833701767，18833701767。油田单位的食堂招聘一名主厨，每周呢有双休，每天是负责早餐加午餐，年龄在60岁以内，薪资每月4000至4500元。电话18713710209，18713710209。出售一台东方红20马力的拖拉机，大概是7-8成新。电话13582476131，13582476131。孔雀城附近的小饭桌招聘一名男厨师，年龄在40至60岁，有经验者优先。电话13131760861，13131760861。出租位于北环附近的大院，占地是3亩，有3项店，有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位先生今年63岁了，想求职一份看门的工作。另外呢，他在出售烧汽油的水泵，八成新左右。电话13722724396，13722724396。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看看时间又到了节目结束的时候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祝大家生活愉快，工作顺利，我是森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8: 制火！火！火呀！
6: 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3: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14: 来宝贝，
13: 妈妈
14: 过来找妈妈，来
15: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12: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6: 妈，我今晚下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7: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8: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9: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20: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2: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21: 一条大河波浪宽，
12: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22: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23: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7: 奶奶，您真棒。
22: 爸，别着急，我在呢。
12: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 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1: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6: 010-8410-9427，
27: 010-8410-9427。评书记，
28: 李渊、李叔德率军攻下了长安城啊。代王杨佑才13岁呀、啊，

坏了。杨佑现在在太子宫，也是东宫啊，一看周围侍卫纷纷扔下武器，有的都脱掉盔甲了，四处逃散，有的呢把手举起来了，举多高全投降了。杨佑吓坏了，别看十三岁孩子，那是皇家子弟，从小有人负责教育，读了很多书啊，那对历史上的这种情况自己也不是不了解呀。当年那子婴啊，都投降了刘邦了，结果后来楚霸王项羽过来还是把子婴给杀了。我现在能不能也落一个子婴的下场啊？这杨佑啊正在那六神无主呢，这时突然间有人喊了一声，佑儿不要担心，姑母在此啊。大王杨佑抬头一看，姑母，大王杨佑哭了。就见那由打外面走进一个女孩子来，什么女孩子啊，没有成年呢，看着年岁也就是十四五岁的样子，比着杨佑啊也就大那么一两岁，身着华丽，仪态端庄啊。你别看比杨佑大不了两岁，但这杨佑啊得喊他姑母，为什么呢？来者非是别人呐，正是隋炀帝杨广的一个女儿，被封为佑祥公主。隋炀帝下扬州没带这个姑娘，把这姑娘啊也留在了长安大兴城，让她在这里照顾代王杨佑。为什么叫佑祥公主呢？辅助杨佑的，按辈分那杨佑啊得喊她为姑母。佑祥公主紧走两步来到杨佑近前，用手牵住了杨佑，佑儿别怕，有姑母在此，不会出什么问题的。你别看这佑祥公主大不了杨佑几岁，但是显得呀异常的镇定啊。不但如此，祥佑公主腰间还悬挂着一把宝剑，那意思呀，我想着这李渊的军队，他既然打着遵随的旗号打下长安城，他总不能立刻自食其言吧，总不能对代王动粗吧。即便是像董卓曹操那样挟天子以令诸侯，那我这侄儿也一时之间死不了啊。能够保存隋炀的一缕血脉呀、啊、如果是李渊军队要是来横的来硬的一意相逼，那我们呢也有死无降，玉石俱焚。我宁肯拿手中宝剑自刎，也把我侄儿杀了，我们娘俩一块死，也绝不受辱啊。他也知道吧，拿着宝剑去砍那李渊的兵够呛，一个兵未必砍得上啊，但是我能自己要自己的命啊，我能够免受乱兵之辱啊，我再怎么地我也是大隋的公主啊，身份在那摆着呢。所以仗剑把杨佑就挡在身后了。就这个时候外面乱套了呀，稀里糊涂稀里糊涂，一帮李渊的将士就闯进大殿之内呀，到这里探头探脑东张西望，也也哈哈哈，哎呀哎呀，好大的屋子呀，哎呦，这金碧辉煌的闪了我的眼睛啊，怪不得人人都想当皇帝啊，就住这玩意儿，那跟咱家的那破草房怎么比呀、啊、哎呀，这老子真是头一回见的，这玩意儿这是真金的吗？我扣下，去别瞎碰啊，别瞎碰，碰坏了回头让你赔，我拿什么赔呀、啊、拿脑袋我也赔不起呀、啊、去看看也呀，往前一瞅就瞅到了佑祥公主和这代王杨佑啊，这些当兵的呀一看这两位衣饰华贵，这满脑袋上那佑祥公主戴满了钗环呐、啊、珠光宝气耀人二目啊，那代王杨佑也是穿金裹银，头戴金冠，腰悬玉臂呀、啊、一瞅你别看满脸泪痕。

一脸惊慌之色，但这个气质那跟一般大老粗不一样啊。咱不止一次说过呀，这人的气质那不是说一天两天培养出来的。呀呀呀，哎，这俩人这什么人呢？啊，别人都跑了，这俩人不跑。你瞅这男孩子，这该不会是大王吧？大王，哎呦嚯，咱抓大王了！哎呀，抓住大王，咱们岂不是头功一件吗？赶紧的，赶紧抓住他，抓他！那这些士卒，你想想，李渊出晋阳带三万人马，到现在20万人马，手下什么人没有啊？光咱们说的李三娘又吸收首阳山呐，梅城的呀，奴贼呀，那司竹园呐，那都是贼呀。就这些人素质能高哪去呀？现在才归着李渊几个月呀，还没有进行严格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呢。所以呢，那素质也好，觉悟也好，都不是那么高啊。如果说句不好听的话，哎，你说是乌合之众也差不多少吧。只不过李渊现在纪律比原来厉害点，但是这些人没见过世面呢。啊，嗡，往前一闯就过来了。啊，苍狼，幼祥公主摁蹦簧一把就把宝剑撤出来了，寒光一闪，唰，呀呀呀，把些士卒吓得啊噔噔往后倒退两步，止住了。哎，这小娘们干嘛？还想抵抗不成？大胆，放肆！你们是什么人？我们什么人？我们大将军手下的士兵啊！我们什么人啊？打破了长安城就是我们。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啊？你什么人呢？我乃隋帝幼祥公主是也。幼祥，你想把谁幼祥了呀？想把我们幼祥了呀？可以呀、啊，那得看你用什么幼了。这人一说这话，哇，众人全乐了，是一阵淫笑啊！啊，杨佑也说：“你们想干什么？”我说：“你这孩子，你谁呀、啊？你是不是大王杨佑啊？”“啊，正是孤王。”“哎呦呵，还真让咱们碰着了，还啊！你别看咱们不是第一个攻进城来的，哎，咱们是第一个发现大王的。”抓住这小子那也是首功一件的啊！抓他抓他，谁敢再上前一步，休怪我剑下无情。呀呀呀，你这还诱降呢？你瞪眼也诱降不了啊！就你这小娘们儿啊，我们听明白了，随地就那杨广呗，杨广的公主啊，杨广的姑娘，对不对啊？杨广那算个什么东西，早他娘的躲江州去了，现在他就回不来喽。你就别在这里耍公主脾气了，给我让开，我们现在要抓大王。你们敢上前，敢上前怎么的啊？难道说你还敢拿着你的破宝剑跟我们耍一耍吗？我告诉你，嘿，爷几个全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别说你这个娘们了，就算多凶狠的大将，我们爷几个也不怕。怎么着？这些人呢，把掌中刀枪一晃，啊，噔噔往前走了几步，就逼近了幼祥公主。这一回啊，轮着幼祥公主保着大王杨又往后退了，退来退去，退一退来帮，怎么呢？身后啊有一根大柱子，退不出去了，背后柱子挡上了。你们再往前走一步，我们就自尽于此，我们拿宝剑自己抹脖子还不成吗？呀呀呀，啊，拿宝剑在这里吓唬我们呢，自己抹脖子呀？我看看你是先抹你自己，还是先抹着大王杨佑啊？你抹一个看看呢？你们再往前走，再往前走，我真的抹脖子了，逼得这幼祥公主没办法了。还真就把宝剑唰往那梗嗓咽喉上面一搭，看这意思呀，再往前逼，那人家公主可能真就要自尽了。就在这个时候啊，突然间有一人

人喊了一声：“住手！不得无礼！”这一个苍老的声音由打殿外传出来了。啊，这兵卒们一愣啊，回头一看，哟，就见一个老大臣由打外面呢，跟头把式是摔进殿内呀。怎么老大臣啊？这位呢，上了年岁了，须发花白呀。看那年岁，你要说太大也不算太大，但在那个年代呢，也算已经步入晚年了。这个年岁啊，大概60左右吧。书中暗表，其实啊，今年整60，皱纹堆垒，须发花白呀，头戴覆头，身穿红袍，掌中啊还握着一根棍儿。这位也不是从哪里啊弄了一根棍儿，这也不是什么武器吧，可能啊在这皇宫里头转悠，一看哪个地方花架子掉了一根给拾起来了，拿这玩意儿就做防身吧，就拿着根棍拄着摔进殿内呀。一看这么多士卒围着右襄公主和代王杨佑，这老头子也恼了呀，拿棍就抽啊，闪开闪开，都给我闪开，都给我闪开。一瞅这位啊，就是文官，但是文官拼了命，你别说呀，疯子这个疯老头，大家还真就害怕呀。怎么回事？哎呦呦呦呦，往两旁一闪，这老头直溜就钻进去了，挡在了右襄公主和代王杨佑身前呐。这老头啊呼哧带喘，看那意思呀，不知道由打哪跑过来的，急急忙忙把这位急坏了呀，可能用尽自己的力气了，到这里喘了半天气，眼睛乌的都发黑呀，好半天这才把气喘匀了。公主，大王，你们没受伤吧？啊，原来是姚大人，我们没受伤。来人是谁呀？来的这个人正是代王杨佑的侍读，姓姚啊，叫姚思廉。这个姚思廉在中国文化史上那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为中华文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知道啊，中国重史，历史上有24史正史啊，这24史当中两史梁书陈书那就是姚思廉修的呀，所以姚思廉对中华文化贡献很大呀。姚思廉呢，他祖籍是南陈人，这隋朝啊，咱说了，隋朝是北周、北齐、南陈三部分组成的。姚思廉的父亲姚察在南陈担任吏部尚书，他就住陈梁二史啊，但是呢，一生没有完成。那么姚思廉未来住着梁书陈书，也算是继承父亲的遗志。姚思廉出生在这么一个文史家庭，那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啊。但是呢，姚思廉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有南北朝分裂，走向隋唐大一统之际，一生啊经历了三个朝代啊。陈时他为衡阳王府法曹参军，后来又转为会稽王主簿，等到隋朝统一天下了，他呢补汉王府行参军，掌记事，后来又到了河间郡任司法，那再到后来就被隋炀帝任命为自己的孙子代王杨佑的侍读，就等于啊给杨佑做老师吧，陪着杨佑读书，其实也是做一个先生，那平常啊陪伴在杨佑身旁是寸步不离呀。今天李渊率兵攻占了长安，整个皇城攻城大乱呐、代王府僚属一个个惊骇走散，姚思廉呐、左拉右拽呀，干嘛呢？别走别走，保护代王，你们不能走啊，你们平常啊识君之路，现在应该报君之恩呐、养病千日用在一时啊，回来别走。拉这个也拉不动，拽那个人家也不回来，
后来把那当兵拽烦了，

什么养兵千日啊、哎、我们到现在不能给你们卖命，我们呢自顾自吧。哎呦，把这姚思莲呢踹了好几个跟斗啊，这老头子一个没拉上啊。最后老头子一看，嘿嘿，这大隋江山呢、啊、这是大厦将倾啊，谁也挡不住了。怎么办呢？我是代王杨佑的侍读啊，我就跟着杨佑呢，他就是我的主公，你们都走不保他呀，老头子我保，拼出我的老命我也要保住我这个小主公啊。姚思莲呢悬半天，哎，看到一根棍儿抄在手中了，拿着棍儿钻进殿内了，用老迈的身躯把幼香公主和代王杨佑挡在身后啊，那真如同母鸡挡小鸡似的，前面这人就老鹰啊，母鸡哪能让老鹰抓小鸡啊，拿着棍儿往前杵，给我退后退后呀。开始还真就把这士卒啊吓一跳，哪来个疯老头啊，别咬我一口。后来这么一瞅，拿根破棍儿颤颤悠悠，哎呀，这大隋王朝啊是要亡，怎么的都没个像样的将军了，就这玩意儿挡住我们吗？啊，你谁呀？给我一边待着去，我们要抓代王杨佑啊。都就见姚思莲把眉毛一竖，老眼一翻，你们给我退后，唐公举义，本匡王室，卿等不得无礼于王。啊，这士卒一听，您说什么？我没听明白。嗨，姚思莲心说，这才叫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啊。哦，我说这话没听明白，那我给你们说明白。唐公李渊晋阳举义，他目的是为了什么？你们可知道？那你说为什么？我说为什么？唐公李渊说的明白呀，他要遵随保王室，是不是这么说的？哎呦，这士卒一听，还确实是这样说的。这个政治口号啊，那传遍各个士卒小校耳朵眼里了。那李渊他得打着这旗号啊，我们呢不是推翻大隋，我们是保大隋的，我们呢是要推翻杨广这个暴君，另立明主。立谁为明主呢？代王杨佑就不错，要立代王杨佑为明主。所以呢，攻进城之后谁也不许冒犯王室，否则的话斩。这不李渊再三强调的吗？这姚思莲现在呀，把李渊这话举起来了。李渊说话算数不算数啊？是不是人话？你们听也不听，要算数，要是人话，你们要听的话，嗨，这是代王杨佑啊！你们焉敢在此无礼于代王啊？还敢在这里拿着刀拿着枪，敢戳代王，敢抓代王？让你家唐公过来，我问他，他是不是也这个意思？哎呦，这姚思莲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还真就把这些士卒给说愣那了。你看这读书人呢，有的时候了不得呀，几句话不多，把这些士兵啊说的你看我，我看你，都不敢动弹了。那再看这姚思莲，虽然是个文官打扮，但是独自一人敢挡在代王身前，就拿根小棍儿，面无惧色。哎，你别说，这老头子就这个精神呢、啊、也值得钦佩。给我退出去，退出殿外。要让我们退出殿外呀、啊、退出去。好，别着急，别着急。哦，咱先退出去，等咱们头来了咱再商量到底怎么办。这些人呢被这姚思莲正义凛然的精神给吓倒了，纷纷退出去，立在了大堂台阶之下呀。刚在那站好了，突然间殿外传来了高声唱报：右领军大都督敦

0: 相公驾到。哎呦，众人一听敦煌宫李世民来了，哎，唰，那就不敢堵在这里了，赶紧的两侧一分，插手迎接呀，一点也不敢造次。就听外面夸夸夸夸夸脚步声音响，伴随着哗啷啷哗啷啷哗啷甲夜声响啊，李世民一身戎装走进来了。李世民为什么能及时赶到呢？因为李世民一进城就考虑到我必须保障代王安全，万无一失啊。这代王现在还是我们手中一枚重要棋子呢，这代王死了，那对我爹是大大不妙啊。关键时刻这代王的作用那不可替代呀。所以呢，马上带着一行随从直奔代王所居的太子宫而来呀，就奔东宫过来了。离多远也听到里面有人大声喊喝呀，喊喝的什么李世民呢听个八九不离十。到这里一看，自己手下士卒被人家整个的给撵到台阶之下去了。嗯，李世民心说话，你别说，代王身边还有如此忠义之士呢。这谁呀？李世民呢迈步进殿，一看代王公主这衣饰着装，那就明白了，这一定是代王那位，一定是公主，到底哪个公主不知道，但是一定是公主啊，这代王一点错没有。那这衣服那不是一般人随便穿的，赶紧的上前插手施礼呀，说臣大将军唐公麾下右领军都督李世民参见代王殿下和公主殿下。姚思廉一听，你就是秦王？这秦王还是隋炀帝封的呢。李世民赶紧说，在下正是李世民。好，你就是李世民。右翔公主上一眼下一眼一打量身着戎装的李世民，略有一些诧异呀。啊，李世民说，正是微臣，敢问公主您是？李世民一抬头跟着右翔公主四目一对，啪，怎么就打了个火花？李世民心中一颤，哎呦，心说这姑娘怎么长得那么漂亮呢？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李世民来到太子宫，一报自己的名姓。右翔公主当时就盯着这一身戎装。

0: 的李世民有些诧异呀、啊，怎么的？李世民这三个字，感情这公主啊，早就有所耳闻呐、啊。这后宫啊，也传八卦新闻。隋炀帝杨广受个干儿子，育儿干殿下。秦王李世民，哎呦，长得漂亮，在雁门救过驾，又帅又有能耐。呵，无论宫娥才女，还是后宫其他佳丽，这么一传，幼祥公主那能不知道吗？早就在她心中印有印象了。哦，今天第一次看到李世民呐、啊，一瞅，噔噔噔噔噔，怎么的？一颗芳心乱跳啊！确实，李世民长得漂亮，那再加上一身戎装，一股满满的男性荷尔蒙是扑面而来呀。你看看，帅小伙，一身军装，到现在那也笔挺啊，那也精神呢、啊。女孩子一见也得尖叫，也得哇塞。那年的也一样啊。李世民束发银冠，身披银甲，腰悬宝剑，刺绣的披风，气宇轩昂，潇洒倜傥啊。幼祥公主久在深宫，哪见过这样的男子，故此一颗芳心乱跳啊，不由得问了一句，你就是李世民啊？正是微臣，敢问公主是。李世民也一抬头，一瞅着幼祥公主，哎呦，李世民心中也一颤呐、啊，怎么呢？幼祥公主长得太漂亮了，那杨广就长得漂亮啊，杨广的子女能错得了吗？虽然幼祥公主还没有成年，但身上青春美少女的气质还是令李世民神情一荡啊。所以俩人呢，当时四目接触都是一激灵，这是男女来电了、哦、感情来电了，来电了，就这意思。当然了，彼此异性互相吸引，有感觉了，就这样，这也叫一见钟情。李世民的眼睛不由得就盯在了幼祥公主脸上啊，把幼祥公主看得粉面通红啊，赶紧回复啊，本宫幼祥公主啊，原来是幼祥公主啊，微臣未能约束手下，对代王公主有失礼数，惊吓了代王公主，望代王公主恕罪。说着李世民呢、啊、又是一躬到地，怎么没跪呀、啊、甲胄在身不便跪倒啊。这个时候躲在公主身后的代王一看李世民、一身亲和力，李世民长得也漂亮，眉也不挑，眼睛也不瞪、一点恶意都没有。这代王啊也稍稍的放宽心了，就从幼祥公主身后转出来了，怯生生的往上抬抬手啊，请平身吧啊，谢代王。李世民这才站起身来，马上对代王公主说，请代王殿下和公主殿下稍事休息，微臣会派人保护殿下安全，请殿下公主放心，刚才之事绝对不会再出现了。李世民往旁边一看，敢问这位大人，您是啊、哦？姚思莲呢？走过来，哎，刚想拱手，这才发现手里头还拿那破棍呢，把破棍往旁边一扔，姚思莲也发现了。这李世民跟那士族不同啊，李世民这个人他也早有耳闻呐、啊，知道这个小子，你别看年岁小，但是呢颇有政治头脑啊，既然他爹打出幌子了，那你就不能破坏呀、啊。再看刚才李世民的一举一动，这姚思莲呢也多多少少有些放心了，所以一拱手啊，下官代王侍读姚思莲。哦哦，李世民说，原来是姚先生啊。哎呀， 久仰久仰啊。李世民说着，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一番姚思廉。李世民呐、对姚思廉非常敬重啊。怎么的？你别看姚思廉是这代王的臣子，但在危急关头人家能够站出来不畏强暴，只身护主，这就是个忠义之士啊。别看人家不会武，但这种行为那比大将军还有大将之风啊。另外李世民确实啊知道姚思廉这个人呐、知道这人家学渊源呐、李世民心说话，行，以后啊我一定要重用于你。那正在这个时候，唐公李渊也来了。李渊跟李世民一样啊，当然攻城的是李世民李建成哥俩，他们攻城，他们先进城，攻破城之后报告李渊。李渊一听，我赶紧进城啊，得把代王杨佑我保护起来啊，那杨佑是我现在的护身符啊，那必须好好的保护，切不可出现任何差池啊。所以李渊呢亲自入城，快速赶到太子宫啊。到这里一看，李世民正在安置杨佑。李世民给李渊把刚才经过一说，李渊呢哎呀，当时啊眼泪下来了，一了袍噔噔噔噔噔登上台阶，来到殿内，到了这代王杨佑近前，扑通一声，李渊那就跪倒在地了。臣李渊拜见代王，千岁千岁千千岁。你看李世民甲胄在身没有跪下，但这李渊呢人家真是行大礼呀、当时就趴那儿了，马上就哭起来了。哎呀，让代王受惊了，臣之过也，臣真是罪该万死，请代王降罪。你看李渊多能装吧，到现在还装的啊！不是，代王杨佑吓一跳，这位就是唐公李渊呐。他看了看姚思廉，姚思廉冲他呀摇摇头，点点头。那意思呀，你治他什么罪呀？他现在能保住你就不错了，你别治他罪了。代王杨佑也不傻呀，原来是唐公啊。唐公快快请起，唐公何罪之有啊？说着哈下腰把李渊拽起来了。李渊用袖子擦了擦眼泪呀，代王啊，微臣是不得已而为之啊，我行一失，那完全是尊大隋保代王的，绝不像有些宵小之人说我要谋逆反叛，这都是无稽之谈呐、这都是因事师魏文生古一之辈，在代王您面前构陷微臣，臣实在是冤枉啊，代王聪慧，必不为之所惑呀。
1: 是
0: 唐公所言极是，孤王并未相信他们之言呢。代王您这么想就对了呀。现在兵荒马乱，臣呢要马上使大兴城重新稳定啊，为了保证代王您的安全，请代王暂时先住在顺阳阁，微臣定派重兵保护代王的安全，代王有什么需求尽管给微臣来提，微臣渐渐满足啊。姚思廉，姚先生啊。姚思廉晃晃荡荡来到李渊近前，深施一礼，唐公，就有劳您扶代王下堂吧，到顺阳阁安置。
1: 遵命。
0: 事到如今，姚思廉他能怎么地呀？另外这姚思廉呢，他毕竟是南陈的人，对这些改朝换代那也见得多了，所以呢姚思廉 还跟

一般的大隋的忠臣还不一样，他觉得事到如今，我能够保全代王杨玉的性命，那也就成了。我呀，也别学那愚忠之人了，跳着高我骂李渊干嘛呀？有什么意义呀？只能啊，站在矮檐下，那就得把头低呀。代王啊，臣扶代王下去休息。哎，这边右祥公主扶着，那边姚思莲扶着，这才把代王杨佑送到了顺阳阁呀。那公主自己回到自己宫中居住，李世民可就对着公主住上意了。因为李世民觉得这个公主啊，那太漂亮了，我得看看有时机，我就得把这公主啊娶到手，我娶这公主为我的小妾。你别说，这公主未来呀，还真就被李世民娶回家去了。这就是李世民他有名的杨妃，为李世民未来生下两个儿子，那也是李世民最聪明的和最傻的俩儿子，老大李克，老二李殷。那李克多奸呢，那多聪明啊，咱讲到以后这李克呀、李治啊他们争夺皇位的时候，咱会专门的介绍这李克。连李世民后来都说呀，说这李克英果累我呀，那说这孩子英明果断，就跟我一样，哎，累我吗？但李殷呢，那就真的傻了，多傻咱们后文再说。这哥俩相比，李克呢就是一加一等于三，李殷呢就是一加一等于负八，就这个差距。你看一母所生，有贤有余呀，这就是杨氏给李世民所生的儿子。那代王被安置到顺阳阁之后，姚思莲呢这才哭着拜辞而去呀。哎呦，哭的老头子呀顺着胡子往下滴眼泪呀。旁边很多的护卫呀，那都是李渊派过去的呀，都看到了此事啊，没有一个不感慨的，都挑大拇指称赞姚思莲是忠烈之士啊。李渊、李世民父子也知道了此事，对姚思莲也是暗挑大拇指啊。你记住，忠臣孝子人人敬，连敌人也敬重忠臣呢，敌人也腻歪墙头草，也腻歪卖主之人呢。你看我打天下，我要打垮你这势力，当然我巴不得你势力当中有人呢暗通于我，但是我真正打垮了你这个势力之后，像卖主之人呢暗通于我的人呢，我不会重用的。怎么的？他能够把你卖了，回头也能够把我卖了呀。反倒是一心为主坚持抵抗的，哎，我对这些人呢反倒注重啊。你翻开历史，从古至今同为一理，越是这种忠臣，那越能够在下一个朝代得到很好的安置。李渊、李世民暗挑大拇指称赞姚思莲呢，暗中说话，等到我们建立新朝，姚思莲一定重用。果然呢，李渊称帝之后就授姚思莲为秦王文学，秦王就是李世民呢，就给了李世民了。那秦王李世民后来开文学府，招揽一些有文韬武略兼通文史的博学之士，像什么杜如晦啊、房玄龄啊、于志宁啊、楚亮啊、陆德明、孔颖达、许敬宗等等，一共18人，姚思莲就在其中啊，受到李世民的严聘亲重。那姚思莲就是有名的18学士之一啊。那后来武德年间，李世民率军到鲁南征讨徐元朗的时候，在战争的间隙，他跟人呢就讨论起隋朝之事，就谈到了今天这姚思莲挺身而出保护代王之举。李世民当时啊对大家感叹的说呀，说姚思莲面对利刃而显示大节，即使古人也很罕见呐。这姚思莲真乃忠臣也。当时啊，姚思莲远在洛阳

李世民想到此节，专门的派使者逮捕300段，赏赐姚思廉，并且呢附上一封信，信上说想结义之风故有私赠，就说呀，我突然间想起了先生您的结义之风，我非常佩服，我得赏给你点东西，我得赠给你点东西，我这是对结义之风的

画一幅像，然后在像上写几句赞语，赞美这个人，总结这个人的一些作风。那给这姚思廉的评价是智苦精勤，纪言实录，临危训义，愚风立俗啊，就等于从史学才能和政治节操两方面对姚思廉做出了褒奖。那么再往后，玄武门事变之后，李世民当上了太子，姚思廉呢也随即升为太子贤马。那李世民对姚思廉如此重任，也换来了姚思廉对李世民的忠诚回报。姚思廉这个人呢，对政事直言无隐。李世民登基之后是勤于国事啊，因为这姚思廉是秦府旧人，所以李世民呢当时就许可姚思廉随时就政事的得失可以直接的秘密上奏于我，给他一个秘密上奏之权。姚思廉呢也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充分发表自己对政事的见解。据史书记载啊，说这姚思廉当时是斩尽无所谓啊，说有什么说什么啊，哪一点不足我马上给你提出来。就是有一年夏天，唐太宗李世民准备往九成宫避暑，姚思廉赶紧就劝谏了，说离宫游幸，秦皇汉武之事，故非尧舜禹汤之所为也。说不就是夏天呢，热点吗？啊，你还往这九成宫避暑，国家大政给谁呀？这一来一往，得骚扰多少老百姓啊？得浪费多少民力物力呀？啊，你看看吧，只要是去这离宫游幸的，那都是一些昏君呢，什么秦皇汉武，就这些人，包括那隋炀帝。那你看看这尧舜禹汤，这些明主明君，有哪一个到夏天到处跑的？哎呦，言辞恳切尖锐呀。唐太宗一听，对，我要是去离宫游幸，那我就是暴君了，我就不是尧舜禹汤了。哎呀，这个姚思廉呐，这怼我怼的可真狠呐。唐太宗无奈呀，只好下狱还得解释，说我呀，我有气急，我有病啊，这天这么一热，我这病情加剧，故非情号忧伤也。不是说呀，我非得到那里玩啊，我这不是玩，我这是养病。但是呢，为了奖赏姚思廉的直谏，赐帛50匹。那后来呢，姚思廉去世之后，唐太宗深为哀悼，为之废朝一日，追赠太常卿，谥号康，特准葬于昭陵啊，陪葬了，这还了得呀。当然这都是后话了，咱们呢只说到姚思廉，咱们把后来的事儿说一下，因为后来姚思廉对咱们本套书没太大影响，咱后面呢说他的地方也就少了。那么安顿好了杨佑之后，李渊呢就住进了长乐宫啊，宣布撤销隋政府的所有严酷法令，颁布临时约法12条啊。好嘛，这唐高祖李渊也学汉高祖刘邦啊，不同的是啊，这刘邦是约法3章，而李渊呢约法12条，其实呢那就是以此来稳定民心呐、啊，老百姓啊，那不在乎老李家还是老杨家，你们谁当天子？老百姓在乎的是谁能给我们带来幸福生活。那李渊呢，用实际行动给出答案了，就是隋朝这些所有的苛政酷令完全废除，原来你们要服什么劳役啊，全免。那老百姓能不对唐公歌功颂德吗？公事办完了，那李渊呢就得办点私事了。办什么私事啊？办私事啊，那就是报仇啊。说报什么仇？这李渊起兵的时候，隋炀帝杨广震怒啊，就传下命令，让殷世师和古仪把李渊家的祖坟给刨了。那古人最忌讳的就这个呀。咱俩打仗，哎，谁把谁打了，谁把谁杀了，那都无所谓。

0: 咱别问候咱的祖先行不行？尤其咱别刨着祖坟行不行？这是干嘛呢？可是呢，杨广暴怒，什么事干不出来呀？殷师师古仪也没辙呀，上至下派，只能把老李家的祖坟给掘了。那现在李渊攻破长安城了，把殷师师古仪等十几个人呢全给抓住了呀。虽然抓住了，但李渊开始呢也不是非得杀他们不可，也给他们机会了。那意思呀，你们只要是投降于我，未来给我卖命，给我效力，那之前的事儿是一笔勾销啊。但古仪殷世师那是坚决的拥随反李派呀，我们抓住有死无降，梗梗着脖子就是不投降。哎，好，李渊一看你们还在这给我横啊啊！你们别忘了，你们刨了我的祖坟呢，这笔账我还没给你们算呢，现在就算账。对呀，你不投降我还留你干嘛呀？找你个麻烦不就完了吗？就这一条大罪就该你死。结果呢，就把这殷世师古仪等十数个人全部处斩呢。那不但是他们呢，还有那魏文生呢。李渊的儿子李志云怎么死的呀？那不就是被抓住绑到了大兴，代王杨又下令魏文生等人处死了李志云吗？这杀我儿子之仇啊。当然了，魏文生老头子已然死了，他就不追究了，把你们几个全斩了吧。把殷世师古仪等这些隋朝的好官良将咔嚓一刀全部给砍了。临行行前的一瞬间，这些人呢心里头还嘀咕呢，嘿，看来还是魏文生好啊，至少能带着脑袋入土，我们呢嘿都成平顶侯了。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重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公益广告时间。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开着红灯。

0: 灯要停下来的吗？
1: 嗯。
0: 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嗯。
0: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 嗯。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7: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8: 前方车辆请避让。
6: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9: 车堵住了怎么办？
10: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6: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1: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6: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2: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6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转晴，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8月18号周二，烟，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8月19号周三，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8月20号周四，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8月21号周五，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8月22号周六，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天气渐凉正好是我们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的好时光，也愿大家一切安好。欢迎大家锁定频道收听本期节目，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陪您一同度过。

播来共同分享陌上花开推荐的文章，写在初秋。时间过得很快，一晃初秋起来，日子好像一直在重复，日出日落，三餐烟火，奔波忙碌，岁岁如常。我们总在相似的晨昏里奔波，以为生活一成不变，以为岁月宽容，以为想要的可以来日方长，永远都在。可当晚风忽然褪去燥热，草木悄悄换了风骨，才猛然惊醒，时光从不停留，四季从不等人。从前总觉得自己尚年轻，有大把的时光可以挥霍，有无数的机会可以重来，遗憾可以弥补，错过可以重逢，梦想可以慢慢奔赴。我们带着年少的热烈与莽撞，以为前路漫漫，一切皆有可能。可岁月最是无声，不过须臾之间便悄悄换了人间。暑气退场，秋风来临，一年已过半，半生已悄然走过。原来人间最大的真相就是永远在变，风景在变，人事在变，心境在变。我们在一次次经历里慢慢地褪去了稚气，慢慢地收敛了锋芒，慢慢地修正了自己的人生。偶尔照镜回望，依旧是熟悉的眉眼，却再也不是当初热烈轻狂的少年。历经风雨，看懂得失，才终于懂得世间万物没有永恒，成长就是一边失去一边蜕变。人到了一定的年纪，恰逢立秋，心境也随之进入了初秋。曾经意气风发的梦想被岁月慢慢的沉淀，慢慢的落地。年少时满心炙热的欲望被生活的风雨打磨得平和安静，不再执着轰轰烈烈的人生，不再苛求事事圆满，慢慢接受平凡，接纳普通，看同人生本就是一半遗憾，一半圆满。一路走来，我们马不停蹄地赶路，扛着责任，背着压力，在生活里跌跌撞撞，常常身心俱疲，常常心事累累，拼尽全力奔赴生活，却时常难逃事与愿违。慢慢地读懂成年人的无奈，很多事不想做却必须坚持，这是责任。很多梦想很想要却无法拥有，这是命运。也曾迷茫，也曾失落，也曾对生活失望疲惫，可回头看看那些熬过来的黑夜，那些撑过来的风雨，终究成就了如今沉稳从容的自己。原来上天从来不会辜负认真生活的人，只要心怀微光，不曾放弃，岁月终会温柔善待每一个努力前行的人。让我们在起伏的沉落里依旧相信未来可期。人这一生起落寻常，得失常态，我们都在俗世的烟火里奔波，为生活忙碌，为生计坚持。有人活成光鲜的模样，撑起了生活的面子，有人默默隐忍前行，扛住了生活的里子。无论何种人生，皆是历练，皆是成长。半生辗转，多数人困于情爱、执念、缘分，有些人惊艳了时光，留在记忆里念念不忘，有些人陪伴在身旁，却始终无法走心靠近。慢慢长大，慢慢通透，终于明白人情不可纠，世事不可拆。很多关系太过用力就会破碎，很多真相太过深究就会心碎。这世间最虚妄的四个字就是来日方长，太多等待最后都是人走茶凉，太多期许最后都是遗憾收场。历尽千帆，最该珍惜的从不是遥不可及的憧憬，而是不离不弃的父母，同甘共苦的爱人，雪中送炭的挚友。

是他们的温柔和暖意支撑我们熬过人间寒凉，度过人生风雨，让我们纵使看透生活不易，依然选择热爱生活，依然愿意边走边爱。初秋已至，夏尽秋来，万物收敛，归于沉静。 往后余生，愿我们褪去浮躁，放下执念，接纳所有的改变，释怀所有的遗憾，在光阴流转中沉淀自己，在烟火平凡里安稳度日，不慌不忙，不悲不喜，岁岁安然。秋天很好，愿一切尘埃落定，所有努力都有回甘。 夏辞秋至，让我们和岁月和解，前行。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戏曲，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同时呢你也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或者是想推荐的文章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那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夜风里飘摇。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小南在这里陪伴大家共同度过。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呢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或者是其他的内容，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小南会在节目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同时呢，如果您有想说的话或者是想推荐的文章，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们在这里尽量满足广大听友的点播需要，同时也提醒您每天不忙的时候可以关注咱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各档节目，也希望此时此刻这些好听的内容能够陪伴你度过这段愉快和轻松的时光。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0: 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到的小品也是一个春晚小品，非常的经典，来自沈腾、马丽、杜小雨带来的《服不服》。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说我这人呢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太好多管闲事儿。这不，刚才在马路上看见一辆汽车后备箱没关，我骑车子在后面这顿追呀，寻思告诉人一声，结果人家一个急刹车，我钻人后备箱里去了。这刚爬出来，一位好心的民警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全责，赔了人200块钱。你说我这是不是多管闲事儿？我发誓，以后我要再多管闲事的话，我就不叫郝建，我就叫非常建。哎呀，啥也没看着。
2: 哎呀，
1: 哎呀，
2: 哎呀，
1: 哎呀，
2: 哎妈呀！
1: 你赢了。干嘛呀？你没事吧？
2: 79了。咣当一下拍地上了，你说呢？哎呀，
1: 那快看看摔坏了没有啊。

0: 我大妈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那既然都不疼，那咱试试看还能不能走走了。
1: 我试试啊。哎，
0: 慢点啊。哎呀，
2: 你这走是能走啊，但你这是按表走的呀。
1: 哎呀，我这胯骨怎么突然疼了呢？
0: 那肯定的呀，刚才转的时候磨的呗，这没起火就不错了。
3: 来，大妈，我给您扶起来啊。
1: 哎呀，小伙子，你这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你摔的也够呛啊。
0: 我没事。
1: 你是个好孩子，还知道把大妈扶起来。
0: 我这做好事上瘾。
1: 这要换了别人啊，撞完我早跑了。
0: 大妈呀，你这是摔懵了呀？啊！而且懵得很突然呐。你是自己摔倒的啊？你摔倒的时候我还离你十米开外呢，你看，那是我自行车，铁证如山。
1: 哎呀，车圈都飘成那样了，弄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那我还能抢救得过来吗？哎呀妈呀！
0: 哎呀，这确实太像事故现场了。但大妈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啊，我那车是追尾追的。哎
1: 呀，我的尾追呀！
0: 我说的是追尾追的，不是追尾追了。我说的是保险杠，你说的是尾巴根儿啊？
1: 完了，大过年的，尾巴根还撞碎了，行吧，岁岁平安吧。
0: 我说大妈啊，你好好回忆一下，真的没人撞你？
1: 没人撞我，飞出十多米呀、啊！那你要撞了我，我现在都出国了呗？
0: 不是大妈，你啥身份呢？你出国还能免签呢？是咋的啊？再说你没飞出十米去、
1: 啊，那飞几米呀、啊？都这时候了，你还叫那三米两米的纸儿有意义吗？
0: 行啊，大妈，咱不掰扯啊，咱看图说话。好在现在大街小巷都安装了摄像。头呢？完了，头没了，这再揪。

0: 谈下去就没头了，我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
1: 怎么的？你还想走啊？
0: 走肯定是不赶趟了，我得跑了。
2: 哎，你媳妇儿，我马上到家了啊，别着急啊。等等，我看见有个老太太摔倒在大马路上，也没个人来扶一把。你说现在这社会风气怎么就成这样了？别人不管，我管。大妈，你别动啊！我马上发条微博，好好谴责一下这种行为，让爸妈都转都评论。媳妇儿，记得给我点赞哦。哎呀，这老太太摔的老惨了。
0: 惨你不服一把？来，大妈，咱先坐起来啊。大妈，我呢马上送您上医院，但是我求求你了，您帮我证明一下，您就说我是个无辜的路人，好不好？
1: 哦，
0: 这就对了吗？我是好人好劲，就在刚才，我拎着我的自行车在前面肆无忌惮地走着，也不知怎么，后面就突然多了个老太太，我放下一切顾虑，毫不犹豫地上前去扶她。到你了，收点下巴显瘦。
1: 我是个无辜的路人，无辜的被你给撞倒了，完了你还要跑啊？
0: 大妈，你这么顽皮，你家里人知道吗？
1: 跟我来这套。
0: 行了，别哼哼了啊，你赢了。你呢，现在就是当局者迷糊了啊，我陪你一起等个明白事理的人给咱评评这理儿。来吧，大妈，别冻坏了，我把大衣给您披上，
3: 暖和不？
0: 刘德华同款的，还能不能感觉到冷冷的冰雨在胡乱的拍了？
1: 良心发现了吧？
0: 哎，大哥。
2: 哎，怎么了，小伙子？
0: 这儿有个老太太。
3: 你撞的？真不是啊！快跑！我扶过仨，
0: 结果呢？
3: 这么跟你说吧，哥以前开的是大奔，
0: 大妈，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家里的情况啊。这么说吧，小偷到我家都是含着眼泪走的，逢年过节还得给我扔两袋米呢，你明白我意思没？那咱这样啊，咱们娘俩呢，一起分享几则寓言小故事啊。故事的名字分别是《东郭先生与狼》《吕洞宾与狗》《农夫与蛇》《郝建与老太太》。这几个故事分别讲的是什么呢？啊，我从头到尾依次的给你讲讲。说从前呢，有个叫东郭的先生，有一天他骑着自己那头驴啊，在那儿嘎哒嘎哒嘎哒嘎哒骑了一脸大嘎哒呀，完了呢就遇着了一个快要死了的狼啊。这个狼
1: 太磨叽了，要扶你就扶，不扶你就走，你给好人腾个地儿。我就当你没撞过我行了吧，你走吧，去吧去吧，逃逸去吧。
0: 我怎么还成逃逸的了呢？老这么说话，咱们以后还能不能一起玩耍了？
1: 你走不走？
0: 我不走。
1: 你走不走？
0: 我走我就成逃逸的了。
1: 你不走是吧？好，我走。
0: 不是，大妈，你这是要上哪儿炸碉堡去？你这是啊？怎么还就说不明白了呢？我好比现在就是那个东郭先生啊，完了我把狼救了，回头狼还要吃了我，那你说那狼是不是挺没礼貌的？
1: 我才听明白呀，你搁这指桑骂槐的，我一老太太搁这趴半天了，你以为我趴活呢？说谁是蛇，谁是狗，谁是狼，骂谁好贱呢？你才好贱呢！
0: 好贱的名是我妈起早贪黑给我起的， 到你这怎么还成脏话了呢？
1: 你把我撞倒了，哪怕说声对不起呢？不仅不道歉，还反咬我一口。我告诉你，哎呀，你今天呢就别想走了。
0: 等等
1: 等，哎呀，这呀就是证据啊！我今天就是豁出命，也要和这种社会不良现象斗争到底。
0: 哎呀，不是，你是怎么挪过去的？啊，不他妈你没事了？
1: 我被你气的呀！
0: 这气人还能治病呢？那我这是气功啊！
1: 我今天非得找个人来给我评评理呀、啊！来人呐！来人！
2: 爸爸，什么情况啊？
1: 救星啊！啊啊！刚才呀、啊，他。你怎么还倒了呢？他，
2: 大妈，你这骑的也太快了，这车圈都飘成这样，你飙车了？
1: 我，
2: 你看你把人给撞了。
1: 他不是我撞的呀，
2: 大妈呀，这车在这放着呢，人搁这躺着呢，事故现场太清晰了。
1: 那不是我的自行车啊，不是我的自行车。
0: 你老伴儿自行车你也没蹬那么快呀。我这是当着你起飞了呀。
1: 他呀，我刚才，
2: 大妈呀，别激动啊，我来处理。来来来来来，
1: 什么玩意儿啊？哎呀，
2: 同志啊。那个没摔坏吧？疼不疼啊？
0: 哎呀，我这胳膊肘啊！哎呀，我这不灵盖啊！哎呀，我这腰间盘呢、啊？
2: 都摔坏了？
0: 都不疼啊？
2: 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这那没事儿，那看看能不能走走啊？
0: 走应该是能走啊。啊，但肯定也得是按表走了。
1: 你怎么还按表走上了？呀，
0: 那车圈都飘成那样了，闹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呀，那我还能抢救的过来了吗？啊，看这样，我飞出来能有十来米呀、啊。
1: 你哪飞十米了？
0: 那我飞几米？都这会儿了，还跟我较那三米两米的真儿有意义吗？
1: 说的全是我的词儿啊、
0: 这玩意儿谁说算谁的呀？
2: 哎，同志，这样我先扶你起来啊！来来来，哎呀，这，这，你不追尾那小子吗？
0: 处理我事故那交警。
1: 哎呀，完了，他俩还认识？
2: 来来来来，手放下啊！不是你，你俩这什么情况啊？
0: 警察叔叔，我给你解释一下啊。嗯，我拎着我那车子从您那儿出来啊，在前面走着，大妈突然就倒地上了，我好心过去扶一把，大妈就摔懵了，非得以为是我撞的。您就跟大妈解释一下，我那自行车圈是咋瓢的就行了。
2: 哦，明白了，大妈呀，他这个自行车车圈是刚才追尾撞成这样的，事故就是我处理的。
1: 嗯，不是撞我撞的吗？
2: 大妈呀，警察的话您还不相信吗？再说了，您都这么大岁数了，他要撞您撞成那样，那您还能站在这说话吗？
1: 也是啊，那我是咋倒的呢？
2: 大妈您看，刚才那位司机啊特意回来道了个歉，说当时脑子没转过这个弯来，让我把这个钱呢务必还给这个小伙子，说不能让做好事的人心凉。哎呀，来拿着。
0: 哎呀，不凉了不凉了不凉了，
2: 人家还多给你100，让你拿去修车。
0: 这不但不凉了，咋还突然有点烧心了呢？
1: 我想起来了，刚才呀，我搁那拧啊拧啊，一个台阶迈空了，完了就摔倒了。
0: 终于真相大白了，大妈呀！对不起啊，你别生我气，我刚才不是有意要气你的，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才给你演了遍回放啊。
1: 孩子。大妈这么误会你，你都没走，还要扶大妈，好样的！
0: 大妈，

0: 这人倒了咱不服，那人心不就倒了吗？人心要是倒了，咱想扶都扶不起来了。
1: 好，
0: 老大们，咱们上医院，
2: 坐火车。
3: 不用不用你的钱，大妈有医保。臭小子听贼呀，咣当一下躺地上，你还按表走上了。
0: 我心眼多多呀，我都没转呢、啊、我心就我这速度要转起来，那还不得自然了吗？
4: 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歌曲是《成都》。

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我相信朋友们很熟悉，来自田震演唱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听众朋友，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也希望您能够开车慢行，愿节目带给您一份好心情。朋友们，明天见。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 03175288052 5288052。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

0: 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0: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1: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

0: 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古代泄胶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 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 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 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2: 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1: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2: 船面辉煌壮观，这个渔船电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4: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5: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6: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一两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
5: 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质加工。
7: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
8: 真正实现从南市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9: 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10: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现在开庭。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振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
12: 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13: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
1: 减轻噪声污染。
11: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

0: 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1: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啊，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啊，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2: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4: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坐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3: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5: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6: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8: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7: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9: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2: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10: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11: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 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10: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

0: 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它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1: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姚、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2: 另外一个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3: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2: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3: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4: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5: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6: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7: 走开！
8: 还厨魂呢？小城管都被你告诉
7: 了，今非昔比啊！
9: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10: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9: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11: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呢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9: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12: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技艺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1+1=2的创新。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

0: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0: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1: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0: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汉报道。
3: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4: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卫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5: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3: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6: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0: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4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 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1: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0: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1: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3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气质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气质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气质车辆的交通事故。
0: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2: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3: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4: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5: 来喽！
14: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新安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5: 哇，这也太震撼了！
14: 那当然了。 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5: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4: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

0: 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写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不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展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6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转晴，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8月18号周二，烟，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8月19号周三，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8月20号周四，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8月21号周五，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8月22号周六，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天气渐凉，正好是我们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的好时光，也愿大家一切安好。欢迎大家锁定频道收听本期节目，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陪您一同度过。

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一段文字，这是我们的一位热心听友，署名叫陌上花开，特别推荐过来的，写在初秋。我相信这段文字一定会对您和我有相同的感触。那下边我们就借助广播来共同分享陌上花开推荐的文章，写在初秋。时间过得很快，一晃初秋起来，日子好像一直在重复，日出日落，三餐烟火，奔波忙碌，岁岁如常。我们总在相似的晨昏里奔波，以为生活一成不变，以为岁月宽容，以为想要的可以来日方长，永远都在。可当晚风忽然褪去燥热，草木悄悄换了风骨，才猛然惊醒，时光从不停留，四季从不等人。从前总觉得自己尚年轻，有大把的时光可以挥霍，有无数的机会可以重来，遗憾可以弥补，错过可以重逢，梦想可以慢慢奔赴。我们带着年少的热烈与莽撞，以为前路漫漫，一切皆有可能。可岁月最是无声，不过须臾之间便悄悄换了人间。暑气退场，秋风来临，一年已过半，半生已悄然走过。原来人间最大的真相就是永远在变，风景在变，人事在变，心境在变。我们在一次次经历里慢慢地褪去了稚气，慢慢地收敛了锋芒，慢慢地修正了自己的人生。偶尔照镜回望，依旧是熟悉的眉眼，却再也不是当初热烈轻狂的少年。历经风雨，看懂得失，才终于懂得世间万物没有永恒，成长就是一边失去一边蜕变。人到了一定的年纪，恰逢立秋，心境也随之进入了初秋。曾经意气风发的梦想被岁月慢慢的沉淀，慢慢的落地。年少时满心炙热的欲望被生活的风雨打磨得平和安静，不再执着轰轰烈烈的人生，不再苛求事事圆满，慢慢接受平凡，接纳普通，看懂人生本就是一半遗憾，一半圆满。一路走来，我们马不停蹄地赶路，扛着责任，背着压力，在生活里跌跌撞撞，常常身心俱疲，常常心事累累，拼尽全力奔赴生活，却时常难逃事与愿违。慢慢地读懂成年人的无奈，很多事不想做却必须坚持，这是责任。很多梦想很想要却无法拥有，这是命运。也曾迷茫，也曾失落，也曾对生活失望疲惫，可回头看看那些熬过来的黑夜，那些撑过来的风雨，终究成就了如今沉稳从容的自己。原来上天从来不会辜负认真生活的人，只要心怀微光，不曾放弃，岁月终会温柔善待每一个努力前行的人。让我们在起伏的沉落里依旧相信未来可期。人这一生起落寻常，得失常态，我们都在俗世的烟火里奔波，为生活忙碌，为生计坚持。有人活成光鲜的模样，撑起了生活的面子，有人默默隐忍前行，扛住了生活的里子。无论何种人生，皆是历练，皆是成长。半生辗转

多数人困于情爱，执念，缘分。有些人惊艳了时光，留在记忆里念念不忘；有些人陪伴在身旁，却始终无法走心靠近。慢慢长大，慢慢通透，终于明白，人情不可究，世事不可拆。很多关系太过用力就会破碎，很多真相太过深究就会心碎。 这世间最虚妄的四个字就是来日方长，太多等待，最后都是人走茶凉；太多期许，最后都是遗憾收场。历尽千帆，最该珍惜的从不是遥不可及的憧憬，而是不离不弃的父母，同甘共苦的爱人，雪中送炭的挚友，是他们的温柔和暖意，支撑我们熬过人间寒凉，度过人生风雨。 让我们纵使看透生活不易，依然选择热爱生活，依然愿意边走边爱。初秋已至，夏尽秋来，万物收敛，归于沉静。往后余生，愿我们褪去浮躁，放下执念，接纳所有的改变，释怀所有的遗憾，在光阴流转中沉淀自己，在烟火平凡里安稳度日。 不慌不忙，不悲不喜，岁岁安然。秋天很好，愿一切尘埃落定，所有努力都有回甘。夏辞秋至，让我们和岁月和解，前行。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戏曲，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同时呢，你也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或者是想推荐的文章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那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夜风里飘摇，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小南在这里陪伴大家共同度过。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呢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或者是其他的内容，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小南会在节目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同时呢，如果您有想说的

话或者是想推荐的文章，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

点播需要。同时也提醒您，每天不忙的时候可以关注咱们任秋融媒体中心的各档节目，也希望此时此刻这些好听的内容能够陪伴你度过这段愉快和轻松的时光。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同的经历，这种经历印在了我们的人生过往当中。我们说音乐是一种感觉，每个人听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体会。如果你能够带着不同的心情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相信当你推开家门的那一瞬间，所有的情绪都会汇成同一个情绪，那就是放松。愿你能够尽享着晚间的美好，愿你开车慢行。

有的时候一首歌就像一个朋友，陪伴我们度过了多姿多彩的美好。歌曲有的时候像一位良师益友，帮我们解决了很多生活当中的困扰，也让我们走出了很多无奈。当我们听到这些熟悉或者是让我们有共鸣的旋律的时候，我相信此刻你已经走在了人生最宝贵也最正确的路上。

闲暇的时候听一首自己喜欢的歌曲，可能会让自己有了不同的情绪。当自己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可能也会让自己在旋律当中有回忆，有憧憬，也会想起自己最初的梦想。此时此刻问你一句，最初的梦想还在坚持吗？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最初的梦想，我们一定会到达理想的彼岸。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那下边呢，我们要为广大司机师傅们发放验车费。如果您的车辆是在八月份需要验车，您可以领取验车费。不管您的车辆是轿车还是货车，本地车牌号、外地车牌号都可以领取。那在这里要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我们的验车地址在任丘市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任丘火车站东侧。如果您觉得地址合适，您可以来领取验车费。您的车辆如果是在八月份需要验车，您都可以领取验车费。家庭轿车、货车、电车、本地车牌号、外地车牌号都可以领取。那在这里要提醒您，咱们的验车地址在任丘市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任丘火车站东侧。如果您觉得验车地址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来领取验车费，名额有限，领完为止。您现在就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当您加上微信之后呢，会收到一条信息，请你按照信息的内容来回复相应的问题，这样您就可以领取到验车费了。还有就是加上微信之后，您不用着急，我们将会依次通过。在这里再次提醒收音机旁的司机师傅，加上微信之后呢，请您耐心等候，我们将会依次通过。通过之后，您将会收到一条信息，请您按照信息的相关内容来回复相应的内容，这样您就可以领取到验车费了。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呢，通过微信来问这个活动是真的是假的，那在这里统一的回复一下广大车友，这个活动呢是真实有效的，您不用做。

任何担心，只要您的车辆在6月份、7月份、8月份验车，您就可以领取验车费。验车地址呢，在任丘市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火车站东侧。如果您觉得地址合适，您就可以来领取验车费。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将会收到一条信息，请您按照信息的相关内容来回复相应的内容就可以了，这样您就可以领取到验车费。同时在这里要提醒您一下，一定要注意听清，咱们的验车地址在任丘市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火车站东侧。还有一些朋友来问这个活动是否真实有效，那这个问题统一回答给广大车友，这个活动呢真实有效，您不用做任何担心。如果您的车辆呢是在6月份、7月份、8月份需要验车，您现在就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微信之后呢，稍等片刻，我们将会依次通过。通过您的微信之后呢，您将会收到一条信息，请您按照信息的相关内容来回复一下相关内容就可以了，这样您就可以收到验车费了。验车地址呢是在任丘市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火车站东侧。如果您觉得验车地址合适，您就可以来领取验车费了。我再来说一下领取的微信号码，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这个活动真实有效，大家不用担心。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联系收听。

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并不知道歌词，或者也不能背下歌词，但是那些熟悉的旋律可能会在我们心中久久挥之不去。很长时间不听，当再一次听来的时候，依然在内心深处有着非常熟悉的感受。也许这就是旋律和情感的共鸣。那下边我和你分享的这首歌曲，我相信同样也很熟悉，也同样愿你此时此刻心中洒满阳光。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3: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2: 坚持体育牵引、文化赋能、旅游带动，我省持续将冷资源转化为热经济，后奥运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寻足迹、看变化，记者走进唐山港曹妃甸港区，感受这座深水良港在智慧化、绿色化转型中的新气象。
2: 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今天来看 AI 如何创新教学融入课堂。
3: 我省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至今年年底。
2: 水利部分析研判，全国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3: 我国南海、东海部分海域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渔港迎来千帆竞发。
2: 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
3: 伊朗称三名飞行员遭卡塔尔扣押，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
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成功举办后，我省利用冬奥遗产举办国际国内各类高规格赛事，大力发展体育加深度融合文旅产业，持续将冷资源转化为热经济，后奥运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8月9号，2026第六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重点赛事活动康巴诺尔2026康宝草原马拉松激情起跑，来自全国的3000多名选手驰骋在海拔1450米的高原草原上，沿途欣赏冰湖湿地、绵延花海，兼具竞技难度与视觉。

0: 美感。北京参赛选手王淑琴，
1: 像康宝这个有起伏那么大，可能更具有挑战性。
0: 张家口参赛选手张晶晶，
2: 正是咱们坝上康宝最美的时候，各种沿途的草原风景，这都是咱们坝上康宝最亮丽的风景线。所以我觉得来这儿不光是参加一场普通的马拉松，更好的是放松心情，体验风景的一场旅途。
0: 作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的重要抓手，自2021年起，我省与北京携手推出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品牌活动，串联京张山水资源，已成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的标志性 IP。本届嘉年华集中活动重点推出223项赛事活动，实现草原、湿地、山林等户外资源全域共享与客流互通。张家口沽源县文化广电旅游和体育局局长任小翠，
3: 不断丰富户外运动产品的供给，进一步放大赛事 IP 带动效应，全力打造具有坝上辨识度、京张影响力的户外运动目的地。
0: 赛事牵引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加速推进，十四五期间，张家口市累计承办举办各类体文旅融合活动2900多项。2024年以来，张家口连续三年获评全国冰雪旅游十佳城市。崇礼富龙滑雪场铺满盛夏的草地，优质山地资源和夏季18度的清凉气候，吸引全国各地的山地自行车爱好者纷至沓来。成都山地自行车运动爱好者黄丽雅，
4: 冬天来这滑雪，夏天来这骑车，有很多条赛道，很兴奋。
0: 如今冬奥场馆实现四季运营常态化，周边区域利用率达到100%。为破解冬奥场馆赛后利用这一世界性难题，我省发挥冬奥场馆的体育本体功能，出台专门政策支持张家口崇礼奥林匹克公园办赛。2023年到2025年，冬奥场馆及周边举办的赛事、训练、培训等活动逐年增加，三年累计参与 218.32 万人次，引流 351.09 万人次。冬奥场馆赛后利用、多业态运营至关重要。在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白天有商贾音乐会、杂技表演、亲子戏水体验，夜幕降临，崇礼之夏文化盛典火车上演。云南游客，
5: 我们是从云南过来的，这个奥运场馆感觉非常的壮观，品尝了很多当地的美食，都很不错，交通也很便利，有机会带家人来这里打卡。
0: 张家口星源体文旅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经理孙建华，
6: 冬季的时候呢，我们主打的是冰雪核心的业态，那全力运营雪如意滑雪场，开放了专业的雪道、大众冰雪体验，同时呢也承接各级的冰雪赛事、专业队的集训。春夏秋季呢，我们主打的是赛事运动以及演艺休闲双主线，把高冷的专业竞赛场地啊转变为老百姓可游、可玩、可体验的户外休闲综合一体。
0: 今年崇礼各大雪场夏季创新文旅业态全面铺开，正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活力。富龙山地运动学院校长邹汉涛，
7: 例如我们有高尔夫啊，我们有我们的蹦道，有我们的徒步啊，还有我们的马术，还有唐代化演绎，非常的多，每天的活动从早上的9:30到晚上的9点不停歇。
0: 崇礼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
8: 在今年夏季，我们在这个湖面上边做了我们的山地卡丁船，我们的卡丁船项目是适合亲子呀、小朋友呀、年轻人都去体验的一个项目，非常好玩。
0: 从一季火爆迈向四季兴旺，2024年崇礼夏季游客数量首次超过冬季，2025年崇礼游客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超100亿元。如今每四个崇礼人中就有一人端起了冰雪和旅游的饭碗。张家口市崇礼区文化广电旅游和体育局副局长韩小玉，
9: 我们会持续的完善夏季的文化体验业态，深耕户外的休闲场景，长效推动冰雪冷资源转化为全年可持续增收的文旅热产业。
0: 牢记三个努力建成重要指示，唐山市大力发展海洋经济，锚定世界级深水大港。

0: 建设目标持续优化港口功能布局，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向海发展、向海图强的步伐更加稳健。日前记者走进唐山港曹妃甸港区，感受这座深水良港在智慧化、绿色化转型中的新气象。在唐山曹妃甸实业港务有限公司25万吨级矿石码头，两艘满载澳大利亚铁矿石的远洋货轮正在进行卸船作业。在港区工作20年的技术工程部副部长杨云清告诉记者，这批矿石能通过智慧化平台远程调度，将以铁路专线、新能源重卡等方式快速运往全国各地。唐山曹妃甸实业港务有限公司技术工程部副部长杨云清，
1: 以前我们的操作人员是在40米高的设备上进行一个高空的劳动密集性作业，现在咱们可以看到我们已经转移到了恒温的疾控室，实现了远程的集中控制，从效率和安全上面都提升了一个新的高度。
0: 依托深水良港核心优势，曹妃甸港区统筹推进智慧绿色港口建设，依托 5G 网络、人工智能、北斗定位、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打通船舶靠泊、货物装卸、堆场仓储及全域调度等全业务链条。港口吞吐量从2010年的5600万吨持续攀升，2024年与2025年连续两年突破9500万吨。河北港口集团卸船二部副书记、副部长傅军明。
2: 我们港区联动了全域数千道智能感知终端，构建封闭式皮带廊道铁路、新能源汽车、水路四位一体绿色输港体系，绿色输港占比突破了90%。
0: 在智慧绿色发展的同时，唐山港不断提升大型船舶机械能力与综合服务能级。今年五月，曹妃甸港区迎来标志性突破，40万吨超大型船舶远见海轮满载靠泊，打通远洋矿石直达环渤海的海上大通道。为保障巨轮进得来、卸得快、存得下，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三期扩建工程与矿石储运物流项目正在紧锣密鼓推进。曹妃甸港矿石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锦昭：
3: 本次扩建工程会对我们主体结构向东延长107米，届时我们的码头长度将达到910米，年通货能力将由3500万吨提升至3700万吨。
0: 这两个项目建成投用后，曹妃甸港区铁矿石年机械能力能突破1亿吨，稳稳托起京津冀至华北内陆众多钢铁企业的原材料保供需求。同时，港区仓储堆存、中转集散、智能输运功能也将实现全面升级。曹妃甸港口商务经济区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李阳：
4: 目前我们全港已建成生产性泊位105个，对外开放泊位51个，设计通过能力达4.93亿吨，已成为我国最大的外贸进出口铁矿石接卸港、最大的钢材输出港、最大的煤炭能源输出港。
0: 坚守智慧绿色发展底线，以科技创新激活发展动能，从传统码头运维到智慧化管控，从巨轮单艘靠泊到组合同靠，从粗放运营模式到全链条绿色低碳发展，曹妃甸港区牢记嘱托，书写着世界级深水大港的崭新答卷。今年一至六月份，全港完成货物吞吐量28204万吨，同比再创新高。
5: 智慧课堂、 AI 助教、个性化的学习路径，随着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传统教学模式正被打破。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今天一起走进课堂去看一看。
6: 还记得大气运动、地转偏向力这些抽象又难懂的地理知识点吗？以前啊，老师在黑板上画的时候，是不是很难形成一个立体的空间思维？最后我们还是要靠死记硬背。那么像这种传统地理课堂的学习痛点该如何破解呢？今天啊，我们就来到了衡水中学，看看在 AI 的赋能下，这里的课堂发生了哪些改变。眼前这个能360度旋转、动态演示的 3D 地球， 是90后地理老师朱月和 AI 技术老师花了一

0: 周的时间磨出来的。学科老师梳理教学思路，明确功能需求。AI 技术老师借助大模型制作专属立体课件，将课本里那些抽象难懂的空间变化直观呈现，让学生更容易理解吸收。
1: 我觉得像他那个可以自由旋转，可以自己选的模式让我印象最深刻。
2: 我觉得他让那种课本上的知识就是变得活起来了，不仅提高了这个趣味性，然后还提高我们学习的效率。
3: 在做这个的时候也花费了很大的心思，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灯光啊，太阳光线呀，我们要展示的内容是什么，呈现的效果是怎样的，技术老师也给了很大的一个支持。
0: 这样生动的交互式课件是依靠各班标配的智慧黑板呈现的，它也是人工智能走进课堂的重要入口。智慧黑板接入了学校自主开发的 AI 应用与创新平台，课前老师可以借助星火教师助手生成课件，课中能支持互动展示，录制课堂实况，课后通过 AI 自动分析这节课的目标达成度、学生互动情况，可以为老师生成一份课堂报告。
3: 我们可以观看我这节课的一个学习目标的达成度，学生的一个反馈情况，或者是我们课堂上师生的一个互动情况，在我下一次课的时候，我就能够更加精准的，也能够个性化的对于学生来做一些辅导。
0: 课堂教学提质的同时，人工智能也帮老师省去了大量机械重复的课后工作。有着18年教学经验的英语老师，依靠校内的智能批改系统，彻底改变了传统英语作文的批改模式。
4: 平时我们要批50多份作文的话，就至少得几个小时的时间，但是现在呢，几秒钟就出来了，而且对学生的词汇语法，它的批改准确率还是很高的。比如说我们班两个同学，他这个 AI 阅卷21分啊，最高分的，老师自己在阅卷的过程中，确实也是达到了23分、22.5分啊这样的一个维度。对于师生来说都是一种提质增效吧。
0: 智能批改系统会从语法、篇章结构等多个维度给出修改建议，还能为每位学生定制专属写作小练，实现精准培优补弱。
5: 就是一些很普通的单词它能给我反馈一个更高级的词汇，让这个人物的形象更加立体化，感觉自己的作文的内容有了明显的一个优化。
0: 作为我省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试点学校，衡水中学已经实现 AI 教学全覆盖，学校教师 AI 工具使用率达100%，备课效率提升40%，批改效率提升45%。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省教育厅联合多部门印发了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实施方案和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不断深入推进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全面深化应用试点。目前累计注册用户超1049万，用户规模稳居全国第三。
6: 目前呢，我们在全省遴选了67个省级人工智能教育基地，100所中小学人工智能创客教育试点校和60所人工智能应用试点校，围绕备课、授课、学情管理等全链条探索人工智能应用路径。未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覆盖面，以人工智能技术助力全省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7: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8: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7: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9: 我省坚持完善汉检麦等现代育种技术体系，在全国率先开展省级耐盐碱小麦品种审定，全省已建成规模化汉检麦繁育基地10.22万亩，年繁种产能达3.76万吨，可有效满足汉检麦大面积推广种植的用种需求。今年麦收时节，沧州中捷产业园区汉检麦试验田里测产的捷麦20亩产达466.56公斤，创历史新高。
10: 2024年，省委社会工作部印发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建设的通知，聚焦新就业群体在工作便利、权益维护、职业保障、城市融入作用发挥等方面的需求，重点打造友好开发区、楼宇、商圈、市场、校园、社区6大友好场景。截至目前， 我省已新建司机之家、平安驿站等服务站点8100多个，打造友好场景近7000个。

0: 日前，根据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我省对符合条件的重点行业领域企业的重点群体给予个人社保补贴，政策申请期限截至2026年底。重点群体涉及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敌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和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每人累计享受补贴期限不得超过12个月。
1: 近年来，我省先后印发河北省非遗工房认定与管理办法等，立足传统工业。

0: 新，开展百位非遗工坊带头人能力提升和百项传统工艺项目品质培优工作。截至去年底，全省共建设非遗工坊1200多家，线上线下累计培训近135万人次，助力非遗工坊提升设计、创新营销、打造品牌。
1: 国网河北电力组织各地供电企业因地制宜推广小市一桩便民充电服务体系。截至七月底，国网河北电力累计完成1082个老旧小区充电网络升级改造，一小区一证明服务覆盖2255个居民小区，实现运营区域1233个乡镇充电设施全覆盖。到2027年底，河北将基本建成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建成84万个以上充电设施，满足超240万辆电动汽车充电需求。
0: 日前，我省首个高速公路与文旅深度融合的智慧出行平台“沿着高速看邯郸”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打通高速出行、生活服务、文旅消费、助农惠民全链条服务。用户通过微信进入小程序，系统便会主动提供所在区县的美食、美景、美物等旅游热点指引，真正实现高速服务与本地文旅资源的无缝对接。
1: 2026年全国射箭 U18 锦标赛明天将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正式开赛，赛事将持续到8月21号，共吸引来自全国21个省自治区的280多名运动员参赛。本次比赛设体校组和学校组两个组别，全面覆盖各级体校与普通学校的青少年射击力量。
0: 近年来，石家庄深耕体育惠民民生工程，依托城市更新，盘活城市金角银边，科学规划建设全民健身点位。截至目前，石家庄市已建成大型体育场馆9个，各类球类场地1015个，更新升级健身设施5426处，拥有标准化体育公园35个，小型体育公园53个，室外智能健身房12个，新增体育公园数量位居全省首位。
1: 每到暑假，孩子谁来管成了很多家庭面临的实际问题。石家庄在课后服务的基础上，率先在全省启动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服务，连续5年为1000家庭解决暑期看护难题，并将这项服务列入民生实事项目。
2: 5年里，石家庄在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累计提供了超50000个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学位，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回应群众期盼，以务实举措实现教育惠民。上午8点，石家庄东风西路小学天蒲校区门口热闹起来，家长们把孩子送到学校，安心去上班。
3: 学校开展了这种托管服务了之后呢，小朋友在学校里边也可以和同学们继续玩耍，一起学习，很满意。
4: 我们这样的工作起来也就放心了。
2: 今年学校第一期托管共有151名学生报名，根据学生年级性别划分为5个班级，每个班级30名孩子，配备2名专职老师看护。托管时间从7月13日持续到8月21日，每周一到周五8点半至18点全天候开放。
5: 老师讲的绘声绘色，比在家里头看书有趣多了。
2: 学校以暑期作业辅导为主，同时开设手工制作、阅读指导、电影赏析、文体拓展等特色课程，让孩子们劳逸结合。走进石家庄暑期免费托管学校，各学校在做好看护的基础上，依据学校特色，开展了涵盖艺术、科技、体育等多领域的活动，同步开放图书馆、运动场等校内场地，让学生们的暑期生活有滋有味，真正实现托有所乐、学有所获。在石家庄市新华区北苑小学，生动有趣的托管课堂让孩子们在体验中收获成长，乐享假期。
6: 这是我做的大嘴鸟，这是嘴，这是身体。
7: 我感觉我刚才的玩的足球游戏很有意思，它能让我多出汗，中午多吃点。
8: 从上午安排诗词诵读、小古文阅读，穿插体育锻炼、魔方、创意美术等活动，下午则是绘本阅读、音乐欣赏、故事分享、传统游戏、课桌舞，让孩子们在轻松愉悦中收获成长。
2: 暖心的托管。

0: 管服务离不开完善的生活保障，学校还专门设置了午休教室，统一配备了午休垫，保障孩子午睡。食堂严控食材品质，由专门的营养师定制食谱，为孩子们提供营养丰富的午餐。
1: 每天早晨给送过新鲜蔬菜来，每天来了以后检验，菜单子是两荤两素，米饭馒头，保证每天不重样。
2: 特别好吃，有我喜欢吃的鸡腿还有蔬菜搭配的非常好。
0: 据了解，今年暑假期间，石家庄市共有30所小学开展暑期免费托管服务，提供托管学位上万个。
3: 我们将持续优化托管服务质量，丰富托管内容，切实将这项民生实事办好办实，让孩子开心，家长放心。
0: 从有时间限制到提供午餐午休，从只有本地孩子才能参加到外县市探亲孩子也能参加，五年里，石家庄不断回应群众需求，优化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服务，解决学生家长的后顾之忧，用看得见、摸得着的举措，让每一个家庭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关怀与担当，让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成为石家庄市小学生家长暑期孩子去哪儿问题的托底答案。
4: 日前，河头老街景区推出不满意全额退款暖心服务承诺。目前，景区内参与不满意全额退款的合作商户涵盖餐饮饮品、文创零售、汉服妆造摄影、按摩采耳等全品类体验项目。
5: 日前，2026富隆山地车嘉年华在崇礼富隆四喜小镇启幕。来自美国、法国、新西兰、德国及中国港澳台地区和国内超1500名车手同台竞技，较去年增长 50%， 赛事规模创新高。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2亿吨，同比增长4.7%，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3个百分点。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2901.8亿元，同比增长3.7%。
5: 今天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4: 数据显示，去年我国仅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416.7亿元。与此同时，2025年我国安全应急装备十大重点领域的市场规模也达到1.1万亿元以上，较上年增长8.2%。专家表示，当前新质生产力对应急科技的赋能越发明显。
5: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目前我国进入迎峰度夏用能高峰时期，为做好迎峰度夏煤炭保供工作，煤炭行业充分发挥大型现代化煤矿和智能化煤矿优势，全国煤炭生产供应平稳有序。
4: 今年以来，全国各地加快补齐社区养老、托育、便利店、停车、绿化等服务短板，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截至6月底，全国新开工完整社区已超780个，增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1903个，便民商业服务设施1517个，新增社区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671.5万平方米。
5: 今天，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为期3个多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沉寂许久的渔港迎来了千帆竞发的开渔时刻。海南省今年预计有2.9万多艘渔船开启捕捞作业。
4: 目前，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上周，空间科学实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5: 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

0: 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
1: 伊朗军方15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生擒后扣押至今。伊朗要求卡方放人。卡塔尔外交部当天回应称，对上述误导性言论感到吃惊，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袁丁丁、严志敬，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会沾道街道组织开展移风易俗主题活动，永丰路街道荷花村暑期安全宣教进乡村，同心护航平安夏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飞、姚伦报道。为深化精神文明建设，破除天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8月11号，会沾道街道组织开展移风易俗主题实践活动。活动现场开设移风易俗专题课堂，讲师结合辖区民风实际与群众生活现状，围绕婚恋新风、节俭办事等群众高度关注的热点内容展开细致讲解。活动还设置了趣味互动环节，将移风易俗宣传教育与休闲游戏巧妙融合。现场同步举办中华好家风文艺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讲好家风故事，让优良家风深入人心。本次活动创新宣传模式，打破以往单一说教的宣讲形式，搭建多元化宣传阵地，兼顾知识性、趣味性与群众参与感，全方位推动移风易俗理念入脑入心。会沾道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郭诗华：
2: 下一步，会沾道街道将以我们的节日等关键时间节点组织开展各种群众活动，通过入户走访、分层宣传等形式，将文明新风传递到千家万户中，让文明新风在我辖区落地生根，久久为功。
1: 市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高萌萌：
3: 我们依托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开展移风易俗主题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目前主要是婚姻家庭知识的宣讲与互动，通过这种拉家常的方式帮群众算清了面子账和经济账。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丰富移风易俗的形式，帮群众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和家庭观。
1: 本台记者刘飞、王芒报道。永丰路街道荷花村立足乡村治理实际，以党建为引领，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暑期安全主题宣教活动，组织村内青少年化身安全宣传小卫士，全方位筑牢暑期安全防护屏障，守护村内老人与孩子平安度夏。8月14号，在永丰路街道荷花村村委活动室，一场暑期安全主题宣教课正在进行中。宽敞的室内座无虚席，村里的孩子们正在认真学习安全知识。活动中，辖区辅警、医护人员、志愿工作者依次登台授课，分板块普及各类安全知识，并现场为参加活动的村民和孩子们讲解了灭火器的使用方法、海姆立克急救。

0: 护法、伤口包扎等日常救助方法，并进行了实操练习。学生韩林峰：
1: 这次培训特别实用，我学会了包扎、异物、卡喉等急救办法，以后身边人遇到了危险我就能帮忙，同时我还会把学到的安全急救知识讲给家人，让大家一起注意安全。
0: 技能培训结束后，参加培训的孩子们分组化身反诈宣传小卫士，手持宣传单走进村内街巷，主动向沿街村民、居家老人讲解电信诈骗常见套路，耐心提醒长辈不轻信陌生来电，不随意转账汇款。村民吴占芬：
2: 村里专门请来的专业人员给孩子们讲解南村的知识，还有现场的演练，比家里口头叮嘱管用的太多的，大家一起听课学技能，家家户户的南村意识都提上来了。
0: 近年来，荷花村党支部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基层平安建设，将安全宣传教育纳入村级常态化重点工作，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委活动室打造固定宣传阵地，村两委整合多方力量，结合寒暑假、汛期等关键节点，分层分类开展防溺水、消防、反诈、应急急救等特色宣讲活动，同时创新孩童宣传全民学习模式，组织青少年走街入户传递安全知识，以小带大提升全村防范意识，持续织密乡村安全防护网络。永丰路街道荷花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吴德新：
3: 以暑期为契机，以科普为载体，以少年宣传为延伸，是荷花村常态化开展平安乡村建设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打造安算科普特色活动品牌，把安算知识融入日常宣教，把自救互救科技技普及到每家每户，让党建红虎航平安乡村建设，守护川村百姓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季韵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人秋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人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人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6: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7: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8: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6: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9: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0: 来喽。
9: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到现在已经

0: 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4: 丢人呐！
3: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5: 还有
3: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6: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7: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8: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9: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0: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1: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0: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1: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2: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3: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12: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3: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12: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3: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四川古称凉州，早在夏商周时期，聚居在这里的巴和蜀两个民族就分别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但四川的这段古史，在很长一段时间，不少人都认为是靠不住的，因为史籍记载仅存一些只言片语，地下出土的实物证据也很有限。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诗仙李白一首脍炙人口的《蜀道难》，形象地概括了过去人们对于古代四川地区的看法。在诗中，诗人运用丰富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描绘了渺茫的古蜀历史，崎岖艰险的蜀道，为本来就迷茫远古的四川披上一层更加神秘的色彩，简直无法把握。夏商周三代，时间跨度从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256年，这1800多年创造的青铜文化，使中国文明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成都平原在这漫长的岁月中的情况如何呢？这一直是一团谜，常常被认为是蛮荒之地。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新都的蜀王陵、成都的十二桥等一批遗址的发现，终于证实了这段历史。早在4000年前，古巴蜀就和中原等地区有着频繁的交往。商周时期，蜀人就已在成都平原创造了一个强大的古蜀国，成为西南地区的文明中心。这个古国辉煌地存续了1500多年，又神秘地消失了2000多年。三星堆的发现石破天惊，使一个消失了的古代文明重见天日，它的辉煌灿烂甚至可以和发现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以及玛雅文明相媲美。从地理角度看，四川盆地沃野千里，四面环山，巍峨的雪山、深陷的峡谷、起伏的丘陵、富饶的平原，形成了这个地理单元最丰富的多样性。山脉和平原之间落差很大，盆地中心海拔高度仅为300到600公尺，盆州的大山则在3000公尺以上。成都平原深陷于盆地西部，南北长120公里，东西宽约80公里，面积达6000平方公里，是我国西南地区面积最大的平原。它同周围的边缘山地形成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自然地理区划。由于海拔高差大，气候垂直变化显著，因而动植物种类繁多，几乎包括了从寒带到亚热带的各个品种，再加上矿产丰富，这种丰富多彩的自然条件可以满足古代人民各方面的生活需要，为古代不同水平的生产力发展，为不同经济类型的民族劳动生息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在1亿年前，成都平原还是四川盆地一个凹陷地区。漫长岁月里，岷江、沱江及其支流从上游携带大量泥沙，
将这一凹陷地区填平了，积淀成这个著名的冲积平原。这个地区既是青藏高原至长江中下游的过渡地带，又是西部畜牧民族和东部农业民族交往融合的地方。长江这条大动脉为东西两方面的交流提供了条件。千里名山纵贯南北，山间的河谷为民族的南北迁徙提供了通道。成都平原恰恰处于周围各种古文化相互交汇的地带。除成都平原外，长江及其支流流域内还分布着一些大大小小的冲积平原，它们地形平坦，河网纵横，土壤肥沃，灌溉方便，很适合农业生产。这里地处北纬30度线上，气候温暖潮湿，具有明显的亚热带气候特征，具备了人类文明起源所必须的各种条件。所以自古以来，成都平原能够成为文化交流和各族汇集的所在地，从而成为这一地区古文化的中心，造就了古蜀文化辟处西南腹地却充满开放精神，并且能够成为古代文明的一个伟大发源地。从史籍上看，夏文化曾是古蜀文化的渊源之一。史记记载，禹兴于西羌。集解，黄浦密曰，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生自西羌氏也。尚书高尧默则说，禹聚于涂山。杜预也说，八国有涂山，禹取于涂氏也。石纽在四川茂县，涂山一说在重庆，都在古巴蜀范围内。西汉时早有蜀为皇帝子孙之说，在元成间的博士楚少孙说，蜀王皇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5000里，常来朝将，书献于汉。史记武帝本纪记载，皇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侍女，是为雷祖。雷祖为皇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霄，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邑，降居弱水，昌邑娶蜀山侍女。青阳降居的江水在现在的岷江，昌邑降居的弱水也就是现在四川的雅砻江，都在蜀地范围内。再来看看西陵，汉代在蜀郡曾设立蚕陵县，县治在今天阿坝州茂县北的叠溪。水经注江水官本将此刻着西陵。沈秉训考证认为，西陵是蚕陵之物，那么就是说雷祖的诞生地西陵可能就是蚕陵，西陵侍女就是蚕陵侍女，蚕从事兴起的地方也在蚕陵，就是说西陵氏与蚕从氏也密切相关。昌邑娶蜀山侍女，从地域上讲，蜀山
就是今天岷江上游的东明山。蜀字的创造是作为民族称谓而产生的。说文中解释蜀字为从虫，蜀是一种野蚕，一片山地因为多生野蚕而称作蜀山，居住在蜀山的部落因此得名蜀山氏。蜀山氏居住在东明山，与因集中饲养野蚕而得名的蚕丛氏居住的地域相同。西陵氏和蜀山氏应该都是古蜀族发展初期居住在明山地区的部落。皇帝和他的儿子昌邑二代与蜀族联姻，显示出二者关系已相当密切。后来颛顼帝又封其支庶于蜀，视为侯伯。综合这些情况来看，蚕丛氏来自于底腔大系统，是皇帝的苗裔，应该是有一定根据的。和上面相同的记载还散见于《吕氏春秋》《水经注》《帝王世纪》等其他古籍。蜀王本纪说，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百贯，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过去对于这个记载，学者们总以为证据不足，不敢相信。三星堆及一批古蜀遗址的发现，一大批精彩的无与伦比的出土文物，以实物证据把古蜀历史的神话变成了现实，证明散见于史籍上神话般的记录，恰恰是四川上古实在的历史。据发掘资料和分期研究，三星堆遗址分为四期。第一期距今4740到4070年。

年左右，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第二期距今4070到3600年左右，相当于夏代及商代前期。第三期距今3600到3200年，相当于商代中晚期。第四期距今3100到2875年左右，时间大约在商末周初。第一期遗址为三星堆最早的土著居民，从第二期遗址开始出现城墙，并沿用至第三期整个时期。第二期的后段开始出现鸟头坝勺，但鸟头无冠无钩嘴。第三期的鸟头坝勺显示出一个明显的变化，鸟头已雕塑成带冠而且立嘴有回钩的形状，状似鱼鹰。一般认为这是鱼符式的象征和遗存。二三期文化连续发展，时间跨度很大，相当于中原从夏代到商代末期。在长达1000年的时间中，三星堆这里已形成了一个早期的文明国家。如果将第三期推论为古蜀国第三个历史时期，即鱼符时期，那么以此往前推，第二期的后段即为古蜀国的第二个历史时期百冠时期。百冠也是水鸟，所以有无冠的鸟头坝勺。第二期的前段即为古蜀国的蚕丛时期。这样推论和古史上的蚕丛、百冠、鱼符各数百岁的记载基本吻合。三星堆遗址的第四个历史时期，巨大的古城墙开始废弃，显示出衰落的现象，估计与杜宇王朝迁都至皮邑有关，这也和《史记》记载相一致。商朝武丁时期，也就是公元前13世纪的甲骨文卜辞中，多次发现关于蜀的记载。商王朝曾征蜀、治蜀，商末蜀又加入了伐纣的联军。这些记载则说明那时的蜀已拥有了强大的力量和辽阔的疆土，成为商周王朝一个不可小视的国家。据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竹子碳化物和成都指挥街遗址的包粉分析，在3000年前，成都平原森林茂密，高大的阔叶林显示出热带雨林的景观，林中生长着品种丰富的蕨类植物，湖沼遍布其间，水中藻类植物很多。司马迁曾到过巴蜀，《史记》称巴蜀亦沃野，地饶之，江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汉书地理志云，巴蜀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明食稻鱼，望兄年忧，俗不愁苦。在汉代，蜀地已成为富裕地区的同义词，这一成果显然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经过古蜀先民长时间的开发才可能形成。《山海经·海内经》中有段文字曾记录了古代成都平原的富饶美丽，译成现代文的大意是：
在西南黑水之间，有一个叫做都广之野的地方，这里是天地的中心，素女所出的地方。素女是古代传说中居住在青城山谷的一个神女，后来成为皇帝的侍女。这里草木四季常青，白骨自然生长，原野上的稻谷、豆类、黄米和树，果实细腻滑润的如脂膏一般。先秦农官后稷就埋葬在这里。森林中有色彩斑斓的凤鸟翩翩起舞，鸣声悦耳的鸾鸟婉转歌唱，山羊成群，悠悠鹿鸣，百兽率舞，和平相处，简直如同仙境一般。蒙文通先生考证，认为《山海经》和先秦时代流传下来的经史诸子之书大不相同，其内容多言神怪，没带思想性的东西，应当是文化较为原始的时代，交通相对闭塞的古巴蜀的作品。书中记述的是远古或远古的传说，成书年代不迟于西周中叶。明代学者杨生安考证，都广即广都，都广之野就是现在的成都平原。这些史料记载和现在的孢子花粉分析结果是一致的。在三星堆遗址出土有大量的石锄一类生产工具，包括石斧、石奔、石铲、杵、矛及打制的石盘状器、砍杂器、刮削器，以及骨制、木制工具。它们呈现出专门化、系列化特点，反映出农作物品种的多样性。这些石类生产工具和今天川西平原使用的铁制手工农具在外形上居然几乎一致。三星堆出土的文物证明，那时古蜀先民在三星堆这个地方已经开始种植禾本科植物，饲养猪、马、羊等家畜，栽桑养蚕，纺织丝织品，并充分开发自然资源，从事打猎捕鱼等活动，发展制陶业，镂石工玉，制作出高水平的玉石器，冶铸青铜器和金器，发展与周边的贸易。环境的优越，食品的丰富，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并向城市演化，达到了相当程度的繁荣，终于形成了面积 2.6 平方公里的古代城市。专家学者估计，城市人口在20000人之上。古蜀族活跃在成都平原这个生态环境优越的大舞台上，创造出辉煌灿烂的古蜀文明，为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奠定了基础。

0: 公益广告时间。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0: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3: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0: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0: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9: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10: 告诉爸爸你要喝什么。
11: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8: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12: 3 8 2 8 6 8，2 7 2 2 7。
13: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0: 抑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 我是谁呀？
2: 妈妈，
1: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亲一下妈妈。
0: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3: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4: 你真棒。
5: 来呀，咱们一起玩。
0: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我流浪，我还是没犹豫，就随你去天堂。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7: 我上的是互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

0: 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点30分广告与文艺，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人秋新闻，7点15分请您欣赏，8点早间书场，8点30分一路同行，10点供求热线， 11点嗨皮在路上， 12点正午888， 13点嗨皮在路上， 13点30分午间书场， 14点的哥的姐跟我来， 15点供求热线， 16点午后书场， 17点嗨皮在路上， 17点30分音乐带回家， 18点30分转播中国之声， 19点30分车友俱乐部， 20点30分转播河北新闻联播， 21点人秋新闻， 21点15分今夜无眠， 22点请您欣赏， 23点广告与文艺， 24点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欢迎您选择收听，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左右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3: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4: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5: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6: 太好了，
7: 太好了！
8: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2: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8: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9: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8: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0: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1: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2: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3: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8: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半部城市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盼。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2: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三。

0: 作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七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两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1: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道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0: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2: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0: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3: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0: 目前全球超过1/3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4: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0: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汇集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3: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5: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6: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0: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3: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古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福气秋鱼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泉：
5: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4: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6: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7: 第一次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4: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8: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9: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8: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0000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10: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0: 在广西防城港市起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起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2: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4: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3: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5: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6: 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2: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权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7: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2: 袁正权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8: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审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
2: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9: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2: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

0: 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琪介绍，
1: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0: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2: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3: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4: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4: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 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

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

0: 只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1: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 7.7 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0: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1: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0: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五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八个百分点。
2: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3: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智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2: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4: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两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2: 本周四，最新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5: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2: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6: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2: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七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7: 在美联储七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0: 播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会沾道街道组织开展移风易俗主题活动，永丰路街道荷花村暑期安全宣教进乡村，同心护航平安夏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飞、姚伦报道。为深化精神文明建设，破除天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8月11号，会沾道街道组织开展移风易俗主题实践活动。活动现场开设移风易俗专题课堂，讲师结合辖区民风实际与群众生活现状，围绕婚恋新风、节俭办事等群众高度关注的热点内容展开细致讲解。活动还设置了趣味互动环节，将移风易俗宣传教育与休闲游戏巧妙融合。现场同步举办中华好家风文艺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讲好家风故事，让优良家风深入人心。本次活动创新宣传模式，打破以往单一说教的宣讲形式，搭建多元化宣传阵地，兼顾知识性、趣味性与群众参与感，全方位推动移风易俗理念入脑入心。会沾道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郭诗华：
1: 下一步，会沾道街道将以我们的节日等关键时间节点组织开展各种群众活动，通过入户走访、分层宣传等形式，将文明新风传递到千家万户中，让文明新风在我辖区落地生根，久久为功。
0: 市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高萌萌：
2: 我们依托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开展移风易俗主题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目前主要是婚姻家庭知识的宣讲与互动，通过这种拉家常的方式帮群众算清了面子账和经济账。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丰富移风易俗的形式，帮群众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和家庭观。
0: 本台记者刘飞、王芒报道。永丰路街道荷花村立足乡村治理实际，以党建为引领，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暑期安全主题宣教活动，组织村内青少年化身安全宣传小卫士，全方位筑牢暑期安全防护屏障，守护村内老人与孩子平安度夏。8月14号，在永丰路街道荷花村村委活动室，一场暑期安全主题宣教课正在进行中。宽敞的室内座无虚席，村里的孩子们正在认真学习安全知识。活动中，辖区辅警、医护人员、志愿工作者依次登台授课，分板块普及各类安全知识，并现场为参加活动的村民和孩子们讲解了灭火器的使用方法、海姆立克急救法、伤口包扎等

0: 日常救助方法，并进行了实操练习。学生韩林峰：
1: 这次培训特别实用，我学会了包扎、异物、卡喉等急救办法，以后身边人遇到了危险我就能帮忙，同时我还会把学到的安全急救知识讲给家人，让大家一起注意安全。
0: 技能培训结束后，参加培训的孩子们分组化身反诈宣传小卫士，手持宣传单走进村内街巷，主动向沿街村民、居家老人讲解电信诈骗常见套路，耐心提醒长辈不轻信陌生来电，不随意转账汇款。村民吴占芬：
2: 村里专门请来的专业人员给孩子们讲解南村的知识，还有现场的演练，比家里口头叮嘱管用的太多了。大家一起听课学技能，家家户户的南村意识都提上来了。
0: 近年来，荷花村党支部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基层平安建设，将安全宣传教育纳入村级常态化重点工作，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委活动室打造固定宣传阵地，村两委整合多方力量，结合寒暑假、汛期等关键节点，分层分类开展防溺水、消防、反诈、应急急救等特色宣讲活动，同时创新孩童宣传全民学习模式，组织青少年走街入户传递安全知识，以小带大提升全村防范意识，持续织密乡村安全防护网络。永丰路街道荷花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吴德新：
3: 以暑期为契机，以科普为载体，以少年宣传为延伸，是荷花村常态化开展平安乡村建设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打造安算科普特色活动品牌，把安算知识融入日常宣教，把自救互救科技技普及到每家每户，让党建红虎航平安乡村建设，守护川村百姓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寄运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公益广告时间。
6: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7: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8: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6: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9: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10: 来宝贝，
9: 妈妈
10: 过来找妈妈来，
11: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

0: 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你自己记得吃饭。
2: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3: 啥馅儿呢？记不得了。
4: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5: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6: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7: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8: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2: 奶奶，您真棒。
9: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5: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6: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7: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
8: 奶奶，你乱扔垃圾。
9: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8: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0: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1: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5: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公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0: 啊，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
11: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3: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14: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

0: 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0: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杨继盛已经了无牵挂，他拿起了笔，在铺开的纸张上写下了悲愤的心声：臣孤之罪臣杨继盛，请以松十大罪为陛下臣之。当杨继盛将这封千古名书封存妥当，递送内阁转交西院之时，他已经完成了一个伟大的转变。昔日那个放牛的贫农子弟，历经几十年的风雨，终将成为一位不朽的英雄。就在嘉靖收到这封上书后不久，消息灵通的严嵩便从皇帝的侍从那里得知了奏书的内容。面对这个从五品小官义正言辞的控诉，严嵩害怕了。他虽然是内阁首辅，虽然是皇帝的宠臣，却依然害怕这个来自最底层的无畏的声音。而且根据多年的从